Catch a falling star， 接住一颗坠落的星星。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文字的尽头响起的这些歌。听到这样的歌声，让我想到了平日里我特别喜欢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这件事情。我想向往星空，不是说让我们脱离现在的脚下的这个现实，而就是我们在望向天空、望向星空的那一刻，现实其实并不会立刻改变，但是因为你心里有星空，你的生命就拥有了一个辽阔的去处，是吧？那所以在阅读到一些文字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经历了那些作者经历的人生，你和他们用最短的时间一起看了那样的一段在经历里面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去经历，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份人生的收获。我想这就是我们和文学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孟子的一首歌，女版的《生死疲劳》。

我知道当听到你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莫言的同名小说，是生死疲劳，一模一样的四个字。歌声也是讲了普通人这一生很多的这个疲劳，可能根源都不是说命运，而是内心放不下的一些东西。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重要的一个长篇小说，也是借用了中国民间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外壳，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光怪陆离的，是充满了那种他自己很有他自己标志色彩的那种魔幻的感觉，但其实讲的我觉得只有两个字，执念。大家还记得那个主人公吧，来自高密的那个地主含冤离世，满心都是委屈和怨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投胎到了畜生道。我记得他应该是变成了驴啊，变成了牛哈、猪，好像还有狗，最后再度转世成了人间了一个大头的婴儿，就是以这样的一些动物的眼神来看了自己家乡很长时间的这种世事的一种变迁。我还记得他在做这些动物的时候，依然是满心的怨气，依然是在对抗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不公，然后你就看着他那种在心底的怨恨哈，在每一轮的这个生命当中慢慢的消解，慢慢的融化。同一个灵魂换了不同的这种动物的肉身，还是反复的去面对那样的一些爱恨的纠葛。所以我在想，可能真正的那种解脱，不是说你去努力的去改变周遭的世界，而是说你怎么去放下缠绕自己内心的那一口怨气跟执念，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安宁。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叔叔，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希望每个人的终点都是自由，都是天高海阔。所以当我们说错的时候，当我们一时碰壁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那个想法，也不需要因为这一时的跌倒就完全的否定自己。我想这里的天高海阔可能指的并不是说你在未来，或者说一个远大的未来，而更是说你在接受了自己，接纳了自己的之后，更愿意付出很多的勇气和力量，哪怕走得慢一点没有关系，你永远有值得期待的远方。

文字的尽头响起的歌，我想文字能够记录下来的这些故事，歌声也一样能够表达。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所以也希望今后当你的语言可以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找找看，也一定有一首歌可以读懂你所有表达出来的，甚至是没有表达的那些心情。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最后的这支，我们请出任贤齐带来这个两个字的小歌，也是很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插播一则气象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3号85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有哪些非常多的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好习惯啊，确实能够感受到啊，大家的生活还都是很健康的啊，
3: 太厉害了，
2: 都是很有值得学习的那些好习惯，
3: 我服你们。
2: 是，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自己觉得是不是可能在怀疑是不是好习惯，或者一些不好的习惯，也可以分享出来啊。我们一起说一说啊，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些不好的习惯改掉，养成好的习惯。这个依依说了。后半夜2点睡，5点就能睡醒，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3: 就您得保持好足够的�睡眠啊。
2: 对，您这一天才睡3个小时，这个容易，对吧？
3: 早点睡，早点睡。
2: 对对，咱还是早点睡吧。
3: 是的，
2: 也没什么事儿的话，这个别熬夜啊！真的，熬夜不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3: 就是熬夜这个事情，真的很容易变成一个习惯啊！咱不说它是不是好的，它就是能保成一个习惯。
2: 对，
3: 你会发现你睡得越来越晚，越来越晚，这个很可怕的。
2: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不困，就是不想睡。就是因为你熬夜变成了一个习惯。
3: 对，我的朋友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凌晨3、4点睡。
2: 对，
3: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每次一到晚上的时候，他就开始眼冒金光，觉得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的精神，有干不完的事儿，使不完的力气。
2: 这个，
3: 我说你干什么呢？他说刷手机，就或者看电影，
2: 或者刷剧。
3: 对，就不行，这样不行啊，朋友们。
2: 这个其实还是要给自己有一个时间表的规划啊。
3: 是。
2: 不要去熬夜，
3: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晚上，当然，我们不说有些工作啊，可能在晚上工作效率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工作的话，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这些其他的事情，在其他时段其实也可以干，就没必要非要熬夜去做这些事情。
3: 对，昨天我看了一个这个综艺节目的片段啊，就是有人问这个刘震云，说是那个都说大作家呀，都是晚上去
2: 写
3: 作的
2: 啊，写作。
3: 您是不是也经常熬夜？他说更大的作家都是白天写作。对，所以你看连大作家都不是晚上来灵感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保持充足的睡眠，早点睡觉啊。
2: 没错，重新说了，生活当中保持的好习惯就是虽然没有时间晨跑，但是经常会夜跑，这个算不算？我觉得也算。
3: 但是夜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那种如果睡前运动就会影响我睡觉的人
2: 啊。确实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啊。你比如说我爸就是他必须要早晨跑步，他晚上就要睡觉啊。但早晨有些，比如我就

0: 起不来，那我可能就喜欢晚上运动，对吧？
1: 对，
0: 就是七八点钟吃完饭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去运动运动，跑跑步。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这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可能有些人，但是你别太晚。我觉得你就是如果太晚，或者到十点多、十一点当十一点多你还去夜跑，但是你这个时候跑完之后，你整个的身体处于一个非常活跃的状态，那可能就会影响睡眠，你的睡觉时间就会往后拖。
1: 对
0: 啊，
1: 就是我是晚上运动，然后我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每次运动完，我就觉得我使不完的劲儿，我觉得我要去拯救地球了。
0: 那你应该再多运动运动啊！
1: 我这越运动越兴奋，就睡不着，
0: 把自己的体力消耗光。
1: 这是属于这我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就
0: 因人而异嘛，
1: 对，他可能就是某个神经他就开始就激动起来了。
0: 是，
1: 对，再来看看大家，这个金鱼草说了，我每天学习强国 APP。
0: 哎，这也是一个好的习惯。
1: 我跟你说，学习强国这个 APP 啊，就是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变成了，就大家可能就觉得啊，这统一来学习的，我们哎，就是一个这个事情。但是我后面发现，这是一个宝藏 APP。
0: 就是它里面融合了很多的知识，包括你那个答题，
1: 特别厉害，
0: 还有自然方面的这个答题，
1: 你看过他的视频吗？
0: 我看过，
1: 就是里面
0: 还有电影片段，
1: 对，各种电视剧、电影，这都不算什么了，因为没有广告。最重要的是，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专业课。就是大学的，就比如说我上不了清华，对不对？但它里面有很多这种像什么清华、北大或者其他的这种专业的课，所有的你能想到的里面几乎都囊括了，还有什么中医知识、什么什么养生知识，都是很好的老师来给你讲。大家去看一看吧，它真的很好用，
0: 收获很多啊。有的时候这个硬性的标准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的习惯，
1: 是
0: 你在那里能学习到很多知识。
1: 对，大家可以去看看，
0: 这也是挺好的啊。晨曦说了，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是夏天补水都以凉白开和热茶为主，对冰凉的饮料很有控制力，几乎不喝。这个其实饮料
1: 也是饮料不多喝，但是凉水这个事情，
0: 热凉我觉得也是跟
1: 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就有的人夏天就得喝点热水，觉得哎我更通透了，
1: 对，
0: 或者是喝完之后我整个人更放松了。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夏天喝热水我真是一口都喝不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但是还是就是既生冷，我觉得这是夏天的一个算是小的习惯吧。如果经常吃生冷的话，可能会闹肠胃的疾病。
1: 就人家说不要什么都不要贪多嘛，贪凉。你说我这个刚运动完，我拿了一瓶特别冰的可乐，吨，那肯定就不行了，对不对？8398说了，我的生活好习惯是做事不拖沓不拖延，这个太重要了，朋友们。
0: 对。我觉得这是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与人相处当中，这个拖延症，都是不可有的啊。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有拖延症啊，但我觉得这个习惯不是特别好改，
1: 太不好了。
0: 对，
1: 就是我是一个挺怕别人拖延症的人，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是个拖延症患者，
0: 就是、
1: 我是喜欢把事儿往前赶，
0: 当下干，
1: 因为我有那种。我紧张，就如果我这个事情一直没干，比如说我有一个事儿，人家交代我了，或者我今天的工作安排，我一直拖，我就总有事儿，我就总觉得我干不完，对，我
0: 就
1: 很难受，
0: 很慌。
1: 所以我是喜欢把事情往前干的，但是我身边有大量的朋友都是那种不到最后的 deadline 就不到最后的那个时限他不干的，我就会很恼火，就是我会替他着急，我觉得你赶紧干了不好吗？
0: 对，
1: 当然不是说是像我这样就总叨叨别人是好事儿啊，但是我也觉得大家真的从工作当中也角度也好，还是你生活当中也好，我们今日事今日毕，说的事儿赶紧完。
0: 没错，去抵制拖延症，能够极大的提高你的生活效率和工作效率。
1: 对
0: 啊，再来看看，0800说了，和别人约会的时候会保证准时到达，如果去早了，宁可在外面等着，也不会进去。等到时间到了，我会准时的进去。我觉得这个也跟刚刚说的拖延症一样啊，有些朋友就是爱卡着点进去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好的，就是他卡着点在外面，但是有的朋友是卡着点才会到，那这个路上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就会导致迟到，
1: 对，
0: 会不太好。
1: 对，其实这个迟到跟拖延症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很多他有拖延症的朋友他也会迟到，他就总觉得哎呀反正我来得及，但这个东西啊，迟到这个事儿啊真的不好，
0: 是的。
1: 大家一定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这就是不好的习惯。
0: 彬彬有礼说了，我每天会在睡前用按摩椅按摩20分钟，然后泡脚20分钟，打通经络，吃得饱睡得更香。
1: 哎呀，你看，就这个，对，真是养生好习惯。就是我之前就想了，不是说我刚上半时段说我要打算泡脚吗？我还买了个刮痧板，
0: 就是、
1: 我就想着我每天可以坐在那儿。
0: 你可以看丹丹这个人设啊，就是我东西一定是完全齐备的啊，但是用不用呢？ 我得有，
1: 真的，我想的可好了，就每天睡前。

0: 啊，我这个就是一切都消停了啊，就该忙的工作忙完了，该弄的事情弄完了，我就坐到那儿开始泡脚刮痧。这个事情坚持了没有三天，我就把一切都放下。
1: 就有时候看别人这个做坚持的挺好，哎，觉得哎这是一个养生的好习惯，我也得做一做，但发现自己坚持不下来啊。
0: 就确实，
1: 我觉得还是懒的问题。
0: 真的，真的就是懒。就是你干这个事儿，你就觉得他怎么那么耗费我的精力啊？那与其这样，我不如不干了。
1: 没错，
0: 这样不行啊，朋友们，这样不好。
1: 再来看8398说的，不贪吃。多好吃的东西都吃那么多和每天都一样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习惯，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会有这种暴饮暴食的习惯，比如说哎早上起晚了，这个早饭就不吃了啊，或者是我中午跟朋友约了一顿好吃的，哎这个我就得吃特别多，然后晚上又不吃了，一天一顿饭，有的时候一天四顿饭，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会对你的肠胃造成很大负担的，对你的消化系统造成很大负担的。
0: 是的，
1: 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像刚刚8398说的，就是合理一点啊，不要暴饮暴食，每天的生活都规律一些。
0: 那说到这儿，我们来跟大家再说几个这个可以坚持的啊，我觉得是对生活有帮助的习惯。第一个呢，就是说到我刚刚说的这个拖延症的这个问题，就迟到的这个问题。你这个闹铃啊，就或者是你给自己做一个时间线的设置啊，不要可丁可卯。你比如说你看我早晨预计的我7:30要出门，那可能我收拾需要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定个7点，
1: 6:30起，
0: 你不要把闹铃定到7点钟，你一定要把闹铃提前至少10到15分钟啊，然后也不要给自己说什么那个我这个闹铃定完了之后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这个不行啊。你就是给自己定个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的话，你听完了之后赶紧起来，你就会发现你的时间特别的宽裕。就那10分钟你就发现一切都变得从容了。真的是这样的。
1: 真的是。所以说就是打好提前量，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你要做好打提前量的这个准备的话，其实你的拖延症也就慢慢的改掉了。
0: 对，就当你把这个习惯坚持，人家说一个好的习惯养成需要28天嘛，你就给自己几周的时间，你就每天早起10分钟，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变得真的没有那么的慌乱了。
1: 没错，
0: 就否则你早晨你就发现，就其实多睡那10分钟没有什么用。但
1: 是
0: 啊，
1: 你精神不会得到多大的放松。
0: 对，但是你的一切都会变得特别的乱，
1: 特别的紧张。
0: 对，而且打车打不上就更着急，或者是你发现地铁怎么要挤，
1: 你心里也会很着急。
0: 对，所以你看，这是我跟大家来说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他是经常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你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按量的去服。就因为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朋友，他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然后医生可能会给他长期开一种药，他吃成自己的习惯了之后，他就开始自己随意的用药了，今天减2片，明天加1片，他觉得自己身体可以了，这个习惯不好。就是医生给你开的这个药量，
1: 非常重要，
0: 对，它是有自己的额定的，它是有这种科学依据的啊，你不要自己去增减。虽然我已经可能吃了很多年了，但是定时的去医院看医生，然后听医生的说法去更减药量或者停药，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
1: 没错。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生活当中的一些好习惯吧。因为现在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出门回到家中就会洗手消毒，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对吧？你经常的洗手，或者是经常的去清洁自己身边的物品，这个我觉得让保持一个干净而且无菌的一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而且能够让你的生活品质有一个大大的提高。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在出完门之后啊，回到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洗手。这也是个好习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5: 是灵犀香。
4: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5: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
6: 是一个，
7: 你会看到公园有非常多的，一般是以很多大爷为主啊，在锻炼身体。其实这个真的很锻炼，其实它一是它很沉，二你甩动的过程当中需要运用到全身的一个力量。
6: 嗯，对，
7: 啊、但是真这个声音确实很大。
6: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会有人啊，就咱们不说什么人什么人了啊，就每天早上就开始练声。
7: 嗯，
6: 他那个练声不是说是你真的很专业的练声，他是吼。嗯，也不是练嗓子还是练哪儿吧，就开始大吼，
7: 去吊嗓门，
6: 就声音特别大的吼。
7: 嗯，
6: 这两个声音每天从5:30开始
7: 啊，
6: 此起彼伏，就是我这个真的觉得，那您可能确实是个好习惯啊，但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个大折磨。对，
7: 就是你早起一点，就既然无法抵御，那就加入他们。
6: 我也没有办法
7: 跟他们一起去练声啊。
6: 对，就真的我就是每天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哎，也希望这个大家自己去真正坚持好的晨练的习惯啊，尽量选择一些不打扰其他人的习惯。
7: 或者比如说我们要去练声，或者是刚刚说的唱歌的话，你选择一个背墙或者背树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6: 其实人家去那个地方也挺空旷的，就公园嘛。
7: 对，就是
6: 公园旁边有小区，
7: 你有一个阻挡声音传播的一个方式，一个地方。
6: 对，
7: 我觉得不要冲着，你比如说冲着家属楼就开始喊了，那肯定会多多少少影响到别人。
6: 对，你看这5434说了，那是会甩鞭子的，不会甩的甩不响。您都知道自己会甩了，您就稍微晚一点点，我觉得7点都没有问题。咱别5:30就开始，真的，你知道，
7: 像公鸡打鸣一样。
6: 对，就比我闹铃还准。
7: 是，你看一说了，有画面感了。我家对面的公园也是这样，早上5:30就开始
6: 了，可吓人了。对，然后还有就说到，既然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说有跳广场舞的朋友，然后有大家一起运动的朋友，都是很好的习惯。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因为都生活在公共空间里面，我们尽量不扰民，这个很重要。
7: 不影响到其他人。
6: 对，你声音小一点，或者说我看有那种广场舞的阿姨啊。

0: 什么的，他们是会把那个戴个耳机，
1: 哎，
0: 或者声音调小，就他们自己也娱乐了，然后大家其实也是很欢迎我们一起来去这个一起就共建和谐社会，对吧？
1: 其实你可以看到，刚刚说的，我觉得这是个例啊，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场地啊，包括公园啊，有很多这样的组织，比如说一块儿抽陀螺的也好，
0: 对，
1: 啊，甩鞭子的也好，包括跳广场舞的也好，大家你会发现现在不像原来，哎。

0: 注意音量啊，尤其是在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对，有时间段、嗯。就每天傍晚的时候，或者我看有很多朋友在一块运动，也都挺好的，对不对？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我来跟大家再说两个吧。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事情，我觉得

0: 发现你几，就比如我们是15号发工资啊，发完工资我就发现到了月底的时候，这个钱袋就不见了，
1: 嗯，就莫名其妙
0: 去哪
1: 了，
0: 对。但是呢，他这个记账的时候，你就大概能知道，那我的这个出入出到哪儿了。包括有一个小程序，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会告诉你这一个月的开销，他会到一个平均值，他会给你个提醒，嗯，就是你已经超过了你月平均花的这个钱数。他会来给你做这样的提醒，然后告诉你这个月你大笔的支出是在哪里，
1: 没错，
0: 下次你应该在什么地方可以来节省。
1: 哎，其实记账不是为了说，哎，我一定要怎么去限制自己花钱还是怎么样，其实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这个消费的管理，哎，你有一个意识，哎，我比如这个月多花在哪儿了，那下个月是不是有些钱是没必要花的，嗯，其实这是一个合理的规划，包括理财也是能够让你对自己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钱财有一个合理的认识认知，然后你在用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哎，我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拿出来用，什么时候能存起来，或者什么时候能买理财产品，让自己的这个这个生活更有规划，
0: 对，
1: 自己的钱财更有规划。
0: 对，当然了啊，就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经常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种草的什么东西好买，什么东西好用啊，不是让大家真的都跟
1: 一股脑的跟风，
0: 对，都是苦行僧一样，就每天跟那儿啊自己在那儿记，然后啥也不花，就人还是要适当的给自己奖励，但是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说，我们提倡的是理性的有节制的，嗯，啊，然后去消费去快乐，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一飞说了，完了上次被我们某主持人种草买了大量某重口味零食不要啊，你看看我们这位某主持人是不是他最近身材也有一点点这个，就你看，
1: 嗯，又被 Q 到，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比如生活很累了之后奖励自己一包零食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一定要有规划，
0: 对，
1: 有节制，这也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的一个目的吧，
0: 嗯，
1: 啊，有一个好的习惯，
0: 嗯，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限。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您。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4: 是灵犀香。
1: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5: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1: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6: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1: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7: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正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1: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0公里。二代刀片电池，你这个价格落地都不要15万，秦 Plus 啊，不好意思啊，秦 Max 啊，秦 Max， 秦 Max 啊，这车中型车，空间够大，动力够强，二代闪充是吧？10分钟基本充满了，怎么不能买呢？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适合再买一台10万左右的纯电动，城市用为主啊。比亚迪网约车牌子不想买，银河 TT 可以吧？咱换个银河 TT 可以吧？比这个秦 Max 贵一点点啊，吉利银河 TT 啊，后驱的是吧？长得又漂亮。其实你说长漂亮吧，这么长都那样感觉啊，什么小米的、银河的啊，这个什么这个腾势的，它再长一个样一个是吧？这可审美疲劳哪天我跟你讲啊。来问到四代的逸动 1.5T 怎么样，能盘吧？能盘是能盘啊，但是这车呢你要了解啊，就说你一年万把公里啊，同时这车呢你也不要指望它有太好的什么隔音啊，年代长了什么底盘有松散感觉，这很正常的，没问题啊，你预算有限，7-8万块钱这车可以买，没问题。那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蓝图梦想家家用够用吗？够用啊，但你也告诉我家用怎么用法。家用第一个，停车方便不方便，充电方不方便，你们家附近城市是什么城市，你们停车场什么停车场，你们城市停车场宽不宽，大不大，家用有很多细节要考虑的，来都挺方便是吧，可以的，那蓝图梦想家适合你啊。但是有啥说啥，再给你们补一点啊，如果是实在想买这个蓝图梦想家的话呢，我有一个要求啊，我希望您能按照我这个要求去买这个蓝图梦想家啊。买梦想家的话，相对来讲我个人观点一定是要买它的什么呢，要买它的这个纯电版本的啊，买纯电版本的。因为蓝图梦想家纯电版本的续航达成率是比较真实的，我不知道你预算多少啊，最好是买纯电版本的，不要买什么插混版本的，插混版本也以后是增程要被淘汰掉的，跟着就插混要被淘汰掉的帖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豹08旗舰插电混动可以入手吗？可以的，买比亚迪插混的前提，我再唠叨一下啊，充电不方便，没有固定充电桩，停车也不方便，然后呢，这个经常跑长途，城市也用，长途也跑啊，想加油加油，想充电充电，你就这个需求的话，你买插混的比亚迪可以的啊。老师你好，请问一下，现在预算是20到25万，然后买一个插混或者是增程的 SUV。推荐哪一个的性价比高，请果断选择插电混动的啊。这个至于什么理由的话我不多说了，经常听咱们广播节目都知道啊，插混的20到25万的 SUV 啊，有什么好推荐的，这是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插混的20到25万这个价位的话呢，首先考虑我不是给比亚迪做广告啊，我没有任何跟比亚迪做广告的意思啊，就是说你首先考虑这个车型啊，比亚迪的唐啊，这个您重点考虑一下。另外呢，如果是你说安师傅，我想买一个有个性点的，能享受终身质保的，你像星途，就是奇瑞的，像星途的，像奇瑞本身的这个还有领克的啊，领克的大概08好像是 CMP 也这个价格范围之内的，就你这个价格的话。最好选择是比亚迪的，啊，其次是类似于领克的，啊，奇瑞的，啊，这样的都是可以选择帖子。来看问题啊，国产车里边有没有采埃孚8AT 的变速器的？国产车里边有，啊，谁呢？比如说这个212T01，就说这个为什么说 T01它是这个采埃孚呢？因为它自己也没有变速箱，它又是后轮驱动的。国产又谁也做不了后轮驱动，大家都做不了，所以说这个对吧，哎，比亚迪唐不是唐 L 啊，唐 啊你问的是比亚迪唐和应该是唐，因为唐 L 预算可能过了点点帖子啊。感谢忘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都在聊。感谢宜昌本地的 JUST，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宜昌本地的，对，是你，欢迎你们来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也感谢 HEUEMA 关注主播。
广播直播抖音同步。

0: 看到很多外地的网友，各位啊，再推广一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安达推荐这座美丽城市，叫做宜昌，坐标湖北宜昌，了解一下啊。银河 TT 还没有上市啊，优先看哪个版本的银河 TT？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我们把观点跟你说一下，银河 TT 要买的话，买长航的啊。关于四驱两驱的区别，我强烈建议买长航版本的两驱，那别的看你自己啊。我订了一个海豚新车，你说有没有出厂就有质量问题的这种几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9: 哎呦，
7: 跑前跑后，
9: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9: 把东西给我，我拿。
1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3: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安师傅说车，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感谢颜值有礼来直播间，两欢迎你来。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有人说到这声音讲鬼故事不错，哎，那估计也是关于感情的鬼故事。感谢年迈的年轻人，谢谢你啊。嗯，我们是正儿八经说车的主播。 说了抖音号啊，如果抖音找不到我们，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直播间来互动交流。欢迎来自于承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欢迎来自于赣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有人问到现在广播是直播吗？是的，广播是直播。在抖音上看我直播这会儿的网友们，你打开收音机啊，或者在什么蜻蜓 FM， 或是云听 FM， 或者喜马拉雅 FM， 在网络端的收音机里边找到湖北，找到宜昌，湖北宜昌一找到会看到一个宜昌交通广播，然后你进入这个时段，你进去一看啊、一听就是我的节目啊。下一位朋友说到安总，大学刚毕业。家里给买车，说是买30到40万的车，让我自己挑，有什么推荐吗？哎，30到40万，预算还挺高的，还不错啊。这要问你自己了，这个30到40万的话呢，有很多很多讲究。首先你要看自己的职业规划，哎，买个车怎么跟职业规划挂钩的？是啊。因为这里边你可以买油车啊，有个性点的，比如说奥迪 A5L 是吧，啊，奥迪 A7L 个性点的，年轻人嘛，这个车开出去很有意思，很漂亮啊。也可以买宝马三系是吧，啊，这个价格里边你又可以买奥迪 Q5L 纯油的啊，这个价格里也可以买纯电的啊，纯电的这个现在哇、哦、越多越漂亮了，每一台都跟那个保时捷的似的、啊、你甭管是马看还是卡宴的是吧，还是911，你甭管早上谁，你甭管什么啊，反正就哎都有了。另外一个呢，你这个价格里边，你就可以买奔驰E级，对，是，对，奔驰E级，你可以买奔驰E级，是吧？30到40万区间吧。啊，同时这个价格里边呢，又可以买插混的，又可以买 MPV。这个具体你是怎么规划自己人生的职业规划怎样的啊？你像有很多人一毕业就结婚，然后就要俩孩子，那肯定是买 MPV 嘛。啊，有人说一毕业那我结啥婚呢，我这等着吧，还玩几年再说啊，那基本上我就车就偶尔开一下，很多时候经常出差开单位的车是吧，经常我喜欢租车，我想去玩啊，这个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买不一样的车，不要因为一台车而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而是要有生活状态之后再买对应的车，这个节奏是对的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啊、哦，这是刚毕业2年的女士，做销售业务的，每天至少要跑50公里，哇、哦！那你这年薪不得几十万呐？每天跑50公里，代步车有什么推荐吧？别买贵的，就买刚刚好的，因为你一天跑50公里啊，你这种情况你就买个10万以内的纯电动的就可以了，因为你是女生跑业务嘛。你像类似于买我们之前推的啊，像星愿，吉利的星愿。便宜点的 Q3 啊，纯电的就买这种车型，或者你说那买三厢的话，你说跑业务嘛，低调一点，买比亚迪的，要比亚迪的这个秦，买什么的？买秦 Plus 啊，秦 L 啊，秦这个 Max 啊，这种纯电的，是吧？或者你买谁？你买这个 SUV 也可以啊，你像这个吉利银河 E5 啊，都纯电，你就买纯电的，非常适合你，低调一点，10万左右的，很适合你的感觉。跑业务啊。尤其年轻人跑业务真的很怕很贵的车，如果你年轻人跑业务啊，你说我有一台50万几百万的车跑业务，你这业务估计谈不成，你知道吧，别人会认为你有点浮夸啊。年轻人跑业务一定要是符合自己的车，就感觉刚入市嘛，刚进入社会，一定要低调一点，买便宜点的车，别人看哦，这小姑娘还比较踏实啊、哦、哎，海豚可以的啊，这个价格适合你刚刚毕业然后跑业务的，很好啊。感谢 UZ，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为你痴迷，你好，欢迎你来。谢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纯聊车话题的主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在抖音上来看直播，同时把问题扔在抖音公屏上，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为您服务。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旅行者7 CDM 啥时候上市？谢谢啊。旅行者7，截图旅行者，旅行者7的CDM 就是插电混动。 这个车估计可能是在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的含义就是十月十一，就应该是十月份到十二月份，结合到十月份会有一些车展，可能是会在十月份的某国际车展亮相，啊，然后呢同时做发布会，啊，在城市大面积铺开，应该是在十一月份，然后你能买到应该是十二月份，啊，大概可能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这关于问的旅行者七 CDM 的意思，感谢游乐小李，谢谢帖子啊，感谢你啊，嗯。另外关于这款车型呢，我们简单说两句啊，就说你买这车呢有几个前提条件。对于 CDM 来讲呢，它是有个插电混动的，除了比亚迪之外的很多国产的插电混动纯电续航表现都不是特别强。如果说你说我的用车环境是充电不是很方便，然后呢又想省油，然后呢纯电又希望能够跑远一点的，相对来讲在十几万块钱比亚迪的插电混动是不错选择。感谢刚才大全来直播间啊，温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请叫我老弟儿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原厂低配车是绒布座椅，有没有必要改真皮？真没必要。我跟你讲真实案例，我所接触的十个人有九个人绒布座椅改皮了后悔了，最后开个八年求着别人说你把这个皮给我拆了，我要绒布的，原厂没有了，因为原厂绒布被破坏掉了。所以说原厂的绒布座椅啊，您就且行且珍惜啊，不要破坏它，哎，留着，你就留着它啊。你真的十个改的九个真的是后悔的，那一个没后悔，为什么呢？车卖了。主播观点有丢丢夸张，但绝对是来自于生活啊！感谢三九七八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阿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吉利银河 M 七探索和星越 L 的 HEV 啊，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应该是 iHEV， 你给别个调个 i 可不行啊，你是 iHEV 啊，智能的混动啊，智混啊 iHEV。 那么怎么选择的，看你跑多少公里吧。如果说你公里数大一点的话呢，你还是买银河 M7 吧，充电方便的话呢买银河 M7 吧，公里数不大不小一万多啊，充电不方便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iHEV 啊， iHEV 是可以考虑的，具体情况看个人的生活实际。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铁轮就铁轮改成铝轮，织布改成真皮，收音机改大屏，钥匙改一键启动，这里边有一个非法改装啊，铁轮改铝轮非法改装。因为铁轮呢，首先啊，它所对应的轮胎是窄胎，你改铝轮之后，铝合金轮圈之后呢，它对应的是宽胎，轮胎型号变了啊，扁平比啊，尺寸呢、啊、数据变了，就是非法改装。你说那安师傅，我从铁轮改铁轮可以的，你从铁轮大饼铁轮改成一个带花铁轮可以的啊，对吧，你尺寸不变啊，性质不变可以改，但是你这里边就是铁轮是非法改装，其他的我再爬一下啊，什么改真皮座椅啊，收音机改大屏啊，都是合法改装，但是我不建议把收音机改大屏，因为广播你听不到了，我不喜欢你了。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家用拉货啊，还有就是明窗电车有什么推荐的？你这种情况的话，拉货为主的话，现在据我所了解的话，有很多轻型的小型货车啊，这个比较适合你啊，你告诉我预算多少吧，好不好？你告诉我预算多少，因为预算也决定了能买到什么车。感谢什么什么关注，谢谢啊。整体来讲，你这个价位里边更多关注的是五菱啊，五菱这个品牌啊，你告诉我预算，预算五到九万块钱，家用拉货明窗电车纯电动的啊，推荐。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能锁定在这个五菱这个范围之内了啊。你像五菱宏光，因为你要拉货嘛，对吧？这个可能比较适合你。同时呢，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关注一下，有品牌在我们老百姓当中可能不是很响，但在你们拉货这个行业里边可能比较响啊，叫做
15: 凯瑞

0: 开瑞的，我记得是叫什么叫河豚啊，江豚。江豚，开瑞江豚 E5 啊，字母 E5 啊，它是个名窗啊。这个车的预算大概也就是在6万左右吧。它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在40度的电瓶吧，啊，这个预算就这个之内的啊。另外，现在名气很大的是吉利的远景，叫远景的星翔啊，星翔这个车型现在很多人在城市里面用星翔在跑啊。它的你这个价格可能只能买到基础版的车啊，对，星翔，嗯，但买基础版的话，短续航比较短，你充电要方便，就星翔也是很多人去关注的，因为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肝脾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5: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金，原收玉粒味全平。
2: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5: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2: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5: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西往东方向长流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着你。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欢迎回来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聊仍在评论区啊。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先欢迎来自于昆明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你们来做客。问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汉兰达、途昂哪款更适合三代同行长途自驾？那肯定是途昂啊。因为你三代自驾，就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爷啊、老婆、孩子啊，三代嘛，对吧？至少是5个人。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7个人，对吧？你对，是的，你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你俩，然后孩子，4、4、6、6、7，对吧？哎，就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个人观点，可能这个途昂真的很适合，因为像汉兰达的话。你说把谁放在第三排呢？你把谁放在第三排，那个人真的很遭罪的，那两个人。所以说这个一定是途昂啊。另外你自驾为主，偶尔城市跑一跑，

0: 您这车电池已经四年了吗？估计快了。
1: 等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
2: 1997年，在香港的一家饭店内，坐在当时已是大导演的陈凯歌身边，31岁的黎明心中很是紧张。10年之后，黎明接到陈凯歌的电话，就直接飞到北京面谈了3个小时。聊完人物形象、角色性格，陈凯歌只说：“你等我第二通电话。”2007年12月，还在美国开演唱会的黎明接到了佳音：“你再来北京一趟，我们试装。”陈凯歌对于黎明很满意，但是还需要投资方和梅兰芳家族的点头。这时的黎明不同于10年前的紧张了，只是开心地说：“看缘分吧。”不久之后，陈凯歌打电话给黎明说：“咱们的缘分到了，你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剧本我很快给你。拍戏现场有什么事情，假如觉得是困难的，就躺在导演的肩膀上。”听完这句话，黎明感到非常有安全感。他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叫一个男人躺在肩膀上。”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对于拍电影，陈凯歌是很有决断力的，他要所有人就活在这个电影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

容易。梅兰芳之子梅葆玖负责把黎明打造成为梅先生。梅老生前的生活习惯，梅兰芳如何走路，双手如何摆放，都成了黎明的课题。之前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京剧的黎明，整日里想着怎么把腕子练得更软一些。但是对于到底如何饰演梅兰芳，他的心中总是觉得不得法门，除了苦练，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在准备这部戏的日子里，黎明11点钟开始上学，一直到下午6点钟放学，每天都如此。一天京剧的学习结束之后，老师要他去光华长安大戏院看梅兰芳的舞台剧。在黑暗角落的观众席中，黎明几度屏息，受到剧中人物命运的感染，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位出生于北京、成名于香港的华语天王，一下子被中国传统艺术舞台的魅力所击中。在那晚，他终于感知到什么是两三部万水千山、五六人千军万马的京剧魅力。结合梅兰芳先生的曲折生平，他更了解了舞台上弹指一挥、拈花一笑的分量，如有千军。那时起，黎明逐渐找到感觉，浮沉于演艺星光的黎明和饱尝梨园荣辱的梅兰芳隔空相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7: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8: 是灵犀香。
7: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8: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7: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9: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7: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10: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7: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4: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5: 爬过了
14: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6: 听达达唱南方，
17: 我的资料在哪里？
1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 琐碎事。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0: 里卖的什么药，倒出来才晓得。不管是吉是凶，我们山上都要做好准备。那老毛的军队听说有上千人，不少啊，还全是真家伙，动起手来也不是闹着玩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啊。

0: 嗯，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2: 哎，你能开吗？
3: 急什么不能？
2: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嗯，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9: 今天为您播出火气分虚时，去火要对症。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健康投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吃完麻辣火锅，眼睛浮肿，嘴里起泡，牙龈肿痛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是上火了。可是这火是如何形成的呢？上火了，我们通常想的是要赶紧降降火，但是有时候吃了降火的食物或者药，火气却没有降下来，好比火上浇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该如何去火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火气分虚时，去火要对症。

0: 咽喉难受，口舌生疮，到底什么是上火呢？咱们又为什么会上火呢？
1: 口腔溃疡，然后要么就是这个嘴角就出现了这个破溃，或者鼻子比较干流鼻血，要么就是我耳朵疼，或者我这个淋巴结肿了，我头疼头晕，然后头上长了几个包。他说我上火了，这个因为冷暖交替，就寒热升降的不同，他表现的就是我们认为是他上火了，其实不是啊，其实是风邪。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你觉得上火这个症状呢？它是跟风邪有关系的啊。中医讲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中医讲风邪是比较生散的，比较生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看自然界的刮风的时候，中医讲风是阳邪，就是它偏于热一些，而且风邪有什么特点呢？它具有生发往上往外这个特点啊，而且尤其是古人讲风为百病之长，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什么意思呢？就是风邪所导致的疾病是应该是这个在我们外感这个病里边是最多的，百病之长，就是它是最多最大啊，它是老大。你看我们说的时候是风寒暑湿燥火，对吧？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啊？它是还是有这个次序性的。而且呢，风邪呢，它容易跟别的邪相融合，比如说风邪跟这个热邪一融合成了风热了，就啊，它跟这个燥，我们比如说秋天容易出现燥邪，它成了风燥了，就啊，它这个两阳相合，就出现那个上火更厉害的。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你烧火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要去吹它呀？或者是拿这个扇子去扇它呀？什么叫火借风势啊？这个一扇它这个风邪，把那个火越烧越旺，所以就叫风和热邪相融合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上火特别厉害的这情况，而且火是往上走的。我们平常点火的时候，那个火不是往火苗往上吗？所以古人讲《内经》里边说火性炎热。

0: 上火了，通常呢我们想赶紧降降火，但是有时候啊，吃了降火的药或者食物，火气却并没有降下来，甚至好比火上浇油。那要想去火，如何知道自己是哪种火呢？
1: 就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火啊，在大面上分为两种，分为虚实，有一些实火，就是实际的实啊，实火，有一个虚火。那么实火呢，一般会什么表现为什么症状？就是面红目赤的，就是脸特别红，眼睛呢也是特别红这种情况。然后呢又特别想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吃完以后又饿了，吃完以后又饿了。然后呢就是便秘，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口腔里边有一些这个异味儿啊，然后呢这个急躁易怒，我们一看舌头是红的，苔是黄的啊，这个时候一般属于实火啊，小便发黄啊，全身燥热。哦，现在很多门诊病人就是什么呀，就是我想把这个衣服都脱了，我穿短袖了，要就恨不得要这样，这是实火。那么虚火就不一样，虚火呢一般表现为什么呀，也是口干口渴，但是它会出现什么，出现这个五心烦热。什么叫五心烦热？就是这个心脏的心啊，就是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加上这个心口这儿，叫五心烦热。还有就是会出现这个盗汗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很多包括眼睛干涩呀，有一些失眠呀，心烦呀等等，这个情况很多表现为什么，表现为这个我们有一些更年期的女性的这个身上，她那种属于阴虚内热啊，所以这叫虚火。刚才说的实火和虚火，这是两种火。而且呢我们再往下分的话，有这种这个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肝火，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说过肝火特别大。那什么叫肝火特别大呀？你上火就是肝火特别大，这个也不对啊。肝火特别大是什么呀？首先是情绪不好，他急躁易怒，就是用我们的话说，我一点就着，就你跟我说话稍微有一点不合适呢，我就要发脾气啊，这是肝火啊，急躁易怒，情绪很容易失控。而这种人呢，如果他失眠的话，他容易出现那种梦多，就是我看过很多的患者，他就说我做梦就像在演电影一样，而且做的梦都是一种稀奇古怪的梦，或者是很恐怖的梦。肝火比较大，他会出现口苦啊，因为苦啊，这是火之味，因为上火之后这个口才会发苦啊。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发现，说我什么吃什么都没味儿，我吃黄瓜怎么是苦的呀，这是你上火了。还有呢就是什么呀，它会出现耳鸣，中医讲叫耳鸣如潮，像潮水一样嗡嗡嗡嗡嗡那种响，这个是肝火亢盛的表现。再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它这个眼睛会出现红肿，眼睛一看特别红，然后眼的分泌物特别多啊。有的人会出现什么，会出现这个头发胀发疼，甚至疼，头疼，头晕头疼，小便偏黄啊，这都是肝火的表现。胃火一般就是饮食不注意引起的，一般比如说我们吃这个辛辣刺激的，然后这个肉类偏多啊，或者是有人说我不吃辛辣刺激的，我为什么我还有胃火啊？有些人什么呀，有些人是吃的比较油腻，或者是他的调料品比较多，也会这样。就有人说我没有吃辣的，我就吃点肉，为什么还上火？你要明白，就是你即便那个肉里边没有放辣，但是你有一些炖肉材料它是辣，是温性的。比如说我们炖肉常放的，有人喜欢放点姜，你得放吧，对吧？姜啊葱啊这些东西，它是辛温的。包括有些人就是烤制的一些肉，我们放的孜然小茴香，这都是温性的，它都属于中药，用这个温性的东西做出来的肉，它肯定是温性的呀，它吸收了它里边的温性的这个气，所以它即便不吃辣的，吃点肉它也会上火。胃火有什么表现啊？一般胃火会表现为就是食欲特别旺盛。如果你发现哪天你的食欲特别旺盛，你说我特别能吃两天，我吃完以后好像没吃饱一样，我一直要吃，你小心点，这是胃火要起来的表现。为什么呀？这个胃啊，我们打个比方，它就像一个家里边做饭的锅一样，你这个火特别大，你里边这个水啊，或者是这个蒸的东西是不是很快就熟了，这个水很快就烧没了，你得添水吧，就这个道理。胃火表现为什么？表现为牙口腔的问题，比如说牙疼，有的患者说我这个牙肿起来了啊，我是不是这个牙又坏了，然后去口腔科一看我没事儿， 那是胃火起来了。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会早上会觉得这个舌头特别大。你早上起来，我舌头就觉得，哎，我舌头怎么这么大舌头了？舌头充满了整个口腔。还有就是口腔里边有异味，胃火比较亢盛，牙龈出血，然后也会这样。甚至有人呢会出现什么？会出现大便干燥。然后因为胃和肠是相连接的，胃火一大，大便干燥，会上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我们常说的肺火，很多人也会出现咳嗽，而且我们去观察一下周边的人或者我们自己也好，大部分是干咳，就痰比较少，干咳嗽的比较厉害，他一咳嗽停不下来，这是有肺火的表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5: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4: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7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5: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宜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4: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5: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8: 吃完麻辣火锅，眼睛浮肿，嘴里起泡，牙龈肿痛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是上火了。可是这火是如何形成的呢？上火了，我们通常想的是要赶紧降降火，但是有时候吃了降火的食物或者药，火气却没有降下来，好比火上浇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该如何去火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火气分虚时去火要对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上火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说要多喝水，但是呢，大家有没有过总感觉口干啊？不管你喝多少水它还是口干的经历呢？那这又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为什么我们生活中常常是你觉得我上火了，我就使劲喝水，然后你就发现这个火下不去？大家都有这种现象，我自己也有，有的时候上火了喝水下不去。我告诉你为什么下不去，是因为水的质地太薄了，太轻了。你发现没有，就是如果是你上火的时候喝点粥，然后或吃点水果啊，比如说像吃点梨，吃点苹果，吃点葡萄，吃点西瓜啊，或者是你这个弄点梨汁儿，然后弄点甘蔗汁之类的，吃点荸荠，然后就会好一些，就是你的上火的症状会缓解一点。这是因为水的质地比较稀，就像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这个水比较稀薄，然后等我们熬，就是它经过火的加热，比如说熬成粥之后，它慢慢变得比较粘稠，这个东西就等于补充我们身体的津液。中医所说的这个水不单是指我们的饮用水，它还包括了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津液，包括血。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很多的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都会知道说上火了，我们那就熬点粥喝，或者我给你煮点梨水，放点萝卜我们吃点清淡的，通过这种食疗的方式来去火。那么所以我们看前边的这个，我们只喝水你是不能去火的。为什么呢？第一点是你的体内的火没有去除，刚才我们说的肝火也好，那你说你别发脾气了，你的脾气好一些，慢慢的把自己的肝火去除掉。你的胃火也好，你的饮食上也要注意吧，对吧？你的肺火也好，它都需要就是把这个火去掉。因为火在体内的话，它一直会这个烧，干烧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水液。就你上火了，你这个我们这个烧水一样，你这个火特别大，这个炉灶的火特别大，你的水又特别少，你肯定会上火呀。那么方法就有两种，一种是加水，加水就是不是让我们多喝水，是用一些比较滋润的东西，刚才我们说的百合梨啊，这种比较滋润的东西，润肺的或者润我们身体津液的东西来加水，这样的话你这个锅就不会太热了，对吧？那么第二方面就是把那个火去掉，把那火减小点，你的火不要那么大了啊，比如把这个胃火呀、肝火呀、肺火给它去除掉，给它清一清，你这个整个我们烧水的这个锅不就凉下来了吗？所以你是上火的症状不就缓解了吗？啊，所以它是两方面问题。
0: 我们平时啊，看到自己或者别人牙疼、口腔溃疡，或者是脸上长痘痘啊，有这些上火的症状，那首先想到的呢，就是吃点去火的药啊，泡点代茶饮。那家中常备金银花和菊花管用吗？
1: 这个要因人而异。就刚才我们说的是，如果是实火的话，可以。金银花呢，包括菊花呢，它都是一个，中医讲是一个。就是味儿甘，就是它的味道呢不太苦啊，比较甘平的，但是它那个药性呢稍微有一点寒，有一点凉啊，所以可以，它对于一些实火是有效果的，比如说菊花茶，金银花茶，有心火的，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呢特别焦虑，然后我有很多的活要干啊，我特别的这个着急上火的啊，舌尖都已经就溃疡了，小便很黄，然后有心火，可以泡一些莲子心儿，莲子心儿是去心火的，啊，这些都可以来治疗实火，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的力量会比较弱一些，就是它的力量没有那么强，即便你喝上以后，它也算食疗，比如代茶饮，它算食疗，它不算正经的治疗这个疾病，啊，但如果火上的比较重，啊，它火比较严重，就是比如刚才我说的，肝火很大，胃火也很大。在某种程度上就需要中药来干预了，要辩证的给个体化的治疗啊，它这个火才能去除掉干净。因为比如说你上火了之后，你去做一些检查，你说我是不是上火了，我抽个血或者化验一个什么超声之类的，是正常的，它只是我们人体功能性的异常的改变。就比如说你浑身乏力，你说你上火了，我起口腔溃疡了，西医检查以后说没有问题，你就补充点维生素，多喝点水，你就上火就行。

0: 下去了，然后这个你这不是内热比较重嘛，但是中医讲还是有问题的。刚才我说的也是，如果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刚才我列举这个情况啊，你用了一些代茶饮，然后也用了一些润燥生津的一些所谓的食补的一些东西啊，雪梨呀，然后这个百合呀之类的还没有缓解，而且出现了影响你的生活了，比如说你耳鸣很难受，然后这个眼睛特别红肿，然后大便特别干燥，你没有得到缓解，那就该去该去医院，找正规的医院，然后中医去辨证，然后开具一些就是这个力量比较大的药来清热泻火的药来给你治疗这个疾病。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内经里边就说不治已病治未病嘛，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发生的很多变化和疾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注意，就慢慢的它潜移默化的导致的，刚开始的时候起病非常小，比如说你要吃辣椒或者你要有胃火，你吃两顿肯定没事儿，对吧，你吃个一两顿没问题，你长期是你试试，这是你平时不断的就是每天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这样吃才造成的，你说你就是靠喝点水或者我稍微吃点什么食疗的东西把它去除掉，那不会的，因为你形成的时候不是一天一日形成的，那么等你去的时候也会这样，它没有那么快去除，而且它对你身体造成的影响会比较会，就是你人体一旦出现了症状，说明你的机体不能自我调节了，就人体如果能自我调节的话它一定给你调节过来了，不能自己调节那就是身体承受不住了啊，已经超越了它调节的界限，那么你就要去干预它。我们身体出现的任何疾病的由来啊，一定是积攒出来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0: 你闻到了楚鼠

0: 是灵犀香。
1: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2: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1: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3: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1: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4: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1: 楚蜀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2: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金，原收玉粒味全平。
1: 民间视玉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2: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1: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十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跟随旅行达人谭怀宇，他也是一个博物达人，在历史啊、人文啊、包括生物动物学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呢要带我们玩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就格外的丰富一些了。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6: 那鲱鱼到底长什么样，能跟我们讲一讲吗？万一我们在看的时候一下子就错过了，是不是？
7: 鲱鱼长得像鳗鱼，

0: 像鳗鱼一样，
1: 对，
0: 长条的，
1: 没长条的
0: 啊，
1: 没鳞，
0: 哦，没有鳞，
1: 头是尖的，
0: 嗯，
1: 这个身体里头有个肺，
0: 嗯，
1: 那个还毁三观的是，人家这个有那个就是南美肺鱼，身体里头有两只非常非常小的脚。这脚像两片特别特别小的嫩叶子那样，当时我拍这个东西就特别难，因为它这脚长得很模糊，
0: 嗯，
1: 但是它就是脚。
0: 它会滑动吗？在水里？
1: 它还是靠鳍，还是靠身体那个摆动来滑动、
0: 啊、
1: 但是脚呢，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我们不能叫退化残肢，就是它演绎它留下一个这个一个身体一个部分，
0: 嗯，
1: 这个部分呢，你要找化石可能找不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鱼叫拉丁麦鱼，
0: 嗯，
1: 拉丁麦鱼呢就是远古的鱼类，这个远古的鱼类呢，它身上有很多就是鱼鳍的地方，实际它长出来的是非常粗的那个像桨一样的那种身体那个部分，
0: 嗯，
1: 因为拉丁麦鱼这是得4亿年前了，泥盆纪时代的那个鱼。那个鱼呢上岸以后它怎么办呢？泥盆纪，我们想想泥盆纪，说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泥盆纪啊，这个陆地上有没有植物都考证不了，因为太早了。更早一点的这个植物呢，因为它身体的那个部分植物它形不成化石。
0: 嗯，
1: 当然呢到后来到石炭纪的时候，陆地就有很多植物了，还会

0: 脂肪层也很厚
1: 啊，对，它长成那样，它沉是不可能沉太深，它要飞是太难了，是吧？
0: 啊、对、啊，
1: 所以呢，鸟类会游泳的就是企鹅，
0: 嗯、
1: 这鸭子不算，鸭子算漂，不算游泳，哦、
0: 不会潜水，
1: 不会潜水，对，人企鹅下去一下就能去很深的地方嘛，
0: 是。
1: 然后这个鸟类在海洋馆里头有，第二呢，爬行类比较多的就是。乌龟，
0: 嗯，
1: 蛇，
0: 嗯，
1: 鳄鱼，
0: 嗯，
1: 这都是哈，
0: 嗯，
1: 因为爬行类一说这爬行类就是，肚皮贴着地，像那匍匐前进的样子
0: 是
1: 吧？但是海洋馆里的这个龟可是太，那个，我看过一个主题展，人家就叫王者归来，
0: 乌龟的龟，
1: 乌龟的龟，好家伙，这大乌龟能长6米长。
0: 而且它代表了生命在于静止的意义
1: 啊，就是说它还得是不同物种嘛、
0: 啊，
1: 所以你想想，那么大的乌龟要来一6米长的乌龟，还不得吓晕了？
0: 挺害怕的，6米都想象不出来，那得多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值。

0: 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4: 是灵犀香。
3: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4: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3: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5: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3: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6: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3: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刚才你说的这个乌龟的寿命很长啊，
15: 是
14: 啊，原因到底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就不能破解的，就是说比如说它的心跳速度就会很慢，而且它是，记住，它是爬行类，爬行类一般都是变温动物，或者叫冷血动物，鸟类属于温血动物，我们属于恒温动物。那么鱼类是不用说，但是有好多生物长得像鱼类，然它却不是鱼类，是哺乳动物。我们会知道
15: 比如说鲸
14: 啊，海豚
15: 啊，
14: 这鲸和海豚，人都是生娃的，是吧，哺乳动物那生娃的和生蛋的不一样，是吧，鱼是甩子的，是吧，但是有些鱼长得也是千奇百怪。我听你节目说起有一个

0: 有这个毒素，
1: 对，
0: 它是要扎你一下，
1: 对，
0: 不管是水母也好啊，还是海蜇也好啊，你别惹它，是吧？万一扎一下，反正我自己没被扎过，我见着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我带着一个小朋友去，结果那小朋友被刺着了，哎呦，那小朋友疼的哟！
1: 我自己潜水的时候被扎过好多次，然后我儿子也被扎过，就是他也分海母，就是水母的体量。
0: 对对对，
1: 他如果体量小，蛰你们一两下，其实你就是感觉疼，
0: 就是
1: 但是不会有什么，不，他不是蚊子咬的痒，他就是刺
0: 疼，刺
1: 疼，对，有灼伤感。但是呢，如果你被咬多了，你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0: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澳大利亚什么样？澳大利亚那个
1: 水母应该挺大的，澳大利亚的生物都大。
0: 对，所以呢，在那儿我还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他那个就是达令哈伯那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小朋友被咬完了以后，那疼啊！然后因为他那个是一公共浴场，那浴场里有那种救援那种人站在那上面，所以就赶紧找他。
1: 对，
0: 然后呢，他拿过来一种药膏，然后涂完了以后就好点。
1: 哎，你看啊，各地的处理方式还不一样。
0: 嗯，
1: 当时我们家孩子是在塞班的军舰岛被咬的。
0: 嗯，
1: 咬了以后呢，也是找了当地的那个本地人吧，他们是最习惯于这样的情况的嘛。他们当时就反复嘱咐说，千万不要在上面覆盖任何的药膏。
0: 嗯，
1: 这样反而会导致它毒素的刺激，可能会产生更多。他们当时的第一策略就是拿一大盆的温水，是温水跟体温差不多，大概40度左右吧，37-38度，往那个伤口上冲，不停的冲，把它那个毒素冲淡。
0: 哦。
1: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然后你去观察你的人体有没有其他的反应，如果有反应再送医，如果没有反应，其实就可以不用管它。
0: 军舰岛，哎呀，一说起来这个。真是想去军舰岛，
1: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这一看就是2018年末2019年年初的事儿了。
0: 我是2019年，
1: 嗯，
0: 2020年，然后就因为我是坐船去的嘛，嗯、所以那船
1: 对军舰岛只能坐船去，
0: 不是，我当时是坐船去塞班
1: 啊、哦，
0: 所以呢，那船停哪儿啊？停军舰岛对面
1: 啊、
0: 哦，所以这眼瞧着军舰岛就在船边就过去了，然后我当时跟周围的人很自豪的说：“这地儿我来过。”然后呢，咱们下去赶紧去。然后因为去金岛太容易了，是吧？
1: 对，很容易。
0: 到那儿潜水也是，那地方真的是，能见到的，比如说珊瑚，咱们还没说海，我还没说到珊瑚呢。这珊瑚多少种啊？所以呢，这个太平洋真是一个很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
10: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0: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

0: 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5: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4: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6: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7: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8: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9: 宜昌市优抚医院。
4: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0: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4: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1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4: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12: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清。那立秋已经过了啊，虽然呢咱们还是处在夏天的这个季节里，但是现在呢温度是比较潮湿的，所以说蚊虫呢也进入了活跃的繁殖期。这段时间呢，我想大家和我一样，可能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两热，而且两热的防控，大家呢可能从不同的渠道也有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那对于两热的防控呢，我们还是想通过今天的健康方向盘和我们的听众还有中老年朋友来详细讲讲如何做好这两热的防控。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来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今天啊，我们请到的是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防和病媒防治所主管技师杜平。杜医生，他主要是从事消毒和媒介生物控制、监测、评估的相关工作，而且2003年以来呢，是长期在消毒和媒介生物控制工作的一线，多次参与国家卫生城市的复查呀，还有一些省市重大活动的卫生保障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杜医生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就坐在我的旁边。杜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2: 嗯，那刚才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也听过两热这个词儿，还是想请您啊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到底两热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呢很多地方都在强调两热的防控。
13: 好的，所谓的两热其实是由媒介伊蚊，我们俗称的那个花斑蚊，也是我们宜昌本地经常喜欢听到说的穿海军衫的那个花蚊子叮咬传播的两种疾病，就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并且从今年4月1日起，鸡孔啃亚热已正式纳入国家乙类传染病管理。目前的话，全国推行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当前正值那个夏秋交替，高温多雨的气候，及时宜白尾。

0: 这个三到五天不听的话，如果是太阳这个直射了之后也没有干的话，这个伊蚊就特别喜欢在里面进行产卵，因为它酷爱的产卵的那个地方就是第一个是比较小型的水体，第二个是静置的水体，
1: 哦，
0: 第三个就
1: 是没有流动性是吧？
0: 对，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清洁的积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2: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1: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2: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眼，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1: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个好像还有点出乎意料，
1: 就是不是那种非常那种黑
0: 的
1: 污水、
0: 嗯、
1: 污水里面是不长这种蚊子的、嗯、污水里面是长的是库蚊、
0: 哦、库蚊、
1: 对，是另外一种疾病传播的那个 蚊种。
0: 而伊蚊它主要是它产卵是产在干净的水里面，
1: 对对、哦、名字叫做小净清，
0: 小型静止不流动，然后呢还比较
1: 清洁
0: 清净的这种水里面，
1: 对对对
0: 哦，这个确实是要强调一下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蚊子它产卵一定是产在比较脏比较浑浊的这个水的环境里面，但其实不是这样，
1: 不是不是这样的、嗯、像我们有的那个有的像我们城市里面看不到那种中华暗蚊，中华暗蚊就是在稻田里面，像农村里面的稻田里面有中华暗蚊，它是传播疟疾的、
0: 哦，
1: 那个就是在稻田里面就特别多、
0: 嗯、
1: 它是喜欢在这种大型的水体里面继续进行产卵、哦、
0: 它不同的蚊子的种类它的产卵的环境和生长的成长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嗯，世界上已知的蚊种差不多有3000多种，像我们国家差不多有400多、
0: 哦、
1: 400多种，它每

0: 一种产卵的就是那个栖息地不一样，
1: 嗯，
0: 不一样。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白纹伊蚊，它从产卵到它直接孵化成成蚊，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般七到十天，一般是七到十天。
1: 非常快，实际上，
0: 对，
1: 你稍不留意，可能家里头这个蚊子就已经从卵变成了成蚊。
0: 对，因为我们像我们宜昌这种天气的话，它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比如说25度以上，然后30度以下，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下一天雨，晴个3到5天，
1: 嗯，
0: 这种的话气候它就特别喜欢
1: 产卵繁殖。
0: 对对对，特别有利于它。
1: 您说的这个环境，我怎么觉得特别像空调里的温度，25度以上，30度以下。如果家里、
0: 它平常最好的温度是在26到27度。
1: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空调里头、空调房里可能比较常见的。
0: 估计大家有的人认为这个估计是温度太高了之后蚊子会出来，其实蚊子它不出来，超过35度以上它都基本上都不出来。
1: 嗯，
0: 一般都是在这个
1: 就太冷和太热它都不会出来。所以说刚才您讲的这个，第一就是它产卵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从卵变成成蚊的这个速度，就导致我们如果想要防控它的话，就一定要在产卵的环境上下功夫。
0: 对，
1: 嗯，
0: 只有彻底的就是翻盆倒灌呢、清积水，从源头上这个斩断蚊虫的那个繁殖链接，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长效控蚊的手段。
1: 对，没错没错。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有哪些您说的这个蚊子的产房，就是有积水的地方是急需要去重点，我们首先要排查然后要清理的呢？
0: 一般在居家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有的居民家里面喜欢这个养花，然后这个花盆的托盘，然后水里面的水生植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铜钱草啊，像这种然后饮水机的接水盘，然后空调的那个接水的那个孔洞，
1: 对，
0: 像这种包括我们农村有部分农村地区方，包括有的那个我们的城乡结合部有的市房，因为我们宜昌人喜欢吃那个腌菜，
1: 对
0: 啊，腌菜那个泡菜坛，那个泡菜坛的那个边缘，就是要用水去密封，那个里面就特别容易长这个就是伊蚊的那个幼虫。
1: 哎，您说这个我要问一下，因为我们家里也有泡菜坛子，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热嘛，我一般泡菜坛子的旁边的那个隔绝空气的积水，我会撒不少的盐在里面。它这个对于蚊虫的防治有作用吗？
0: 对蚊虫的防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最根本的作用。我们曾经这个有一部分居民家里面，这个群众有个时候啊，他这个智慧是高手，是在民间的好多。曾经他们这个用，包括我们2023年秸归的时候，他们最后就想了什么法子呢？就是用这个绿，就是相当于是那个就是那种一次性的桌布或者是那个抹布，这个直接罩在这个泡菜坛子上面，就是相当于是阻断，不让它下去就进行产卵。这也是一种比较经济方便的那个方法，相当于是
1: 就是说没有蚊虫的产卵，它这个水是不可能自己无中生有的滋生出卵来的。
0: 对，
1: 明白明白了。好，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家庭的防治，对不对？但是家庭它只是内部的环境，那每一个家庭它其实还存在着家庭的外部环境，比如小区啊，对吧？然后有一些公园的绿地啊，小区的绿地啊，特别容易形成卫生死角的区域，在这个上头是如何来进行防控呢？
0: 这个方面的话，就需要全社会就是群防去群控了。这个物业包括社区的话，应当定时去清理这个蚊虫的滋生地，比如像我们有的那个下水管道、排水沟，这个水不通畅的，要及时去清理。包括我们有些是景观水池，里面如果是长时间有积水，如果是能养鱼，就尽量养一点鱼；如果是不能养鱼，那就要投放这个灭蚊子幼虫，我们俗称的绝绝的那个就是灭蚊幼的那个药剂，
1: 就是灭结绝的一种药剂，专门的药剂。
0: 对对对，俗称大部分都是属于缓释剂一类的。
1: 那您刚才说的养鱼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结绝，在水里面的结绝鱼会把它吃掉，是吧？当成鱼食把它吃了。
0: 应当是鱼会吃蚊子的幼虫。然后像我们的建筑工地，经常有那个建筑建材的垃圾， 包括有的挖的这个就是那个桩和坑的那个好多坑里面，因为一下雨就容易积水，这些里面都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及时的要把这些里面如果是清不掉，那叫及时要投放这个灭蚊釉的药剂。
1: 嗯，
0: 因为只有这个所有的物业啊，包括单位啊、商户啊、居民呢、啊，大家都统一行动起来，才能够把这个防蚊灭蚊落到实处。
1: 对对对，它是需要形成合力的。哎，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伊蚊它的有什么活动习性没有？它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一直在处在活跃期，对吧？它肯定有它自己的这个活跃习性，它的时间习性是什么呢？
0: 伊蚊平常它应当是说全天候它都活跃，但是最活跃的地方是在天亮到这个早晨，就是这个日出之后两个小时以内，然后就是日落的前两到三个小时。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大家有个时候喜欢到外面去这个户外进行活动，包括我们有的老年人、中老年人朋友喜欢在外面进行遛弯的，还有这个喜欢经常有的喜欢去打掼蛋的啊、这在公园里面，像这种情况，它就是这个在蚊虫的高峰活动时期。因为这个公园里面有些这地方的话，它这个容易形成这个就是一小点的积水。比如说那个花瓣的那个就是花的那个中间的花蕊的一个地方，那个积水它也会
1: 产
0: 生伊蚊。
1: 嗯，
0: 因为它最主要就是小，它因为它这个是小型水体。这也是为什么说伊蚊不好治，
1: 对，
0: 不好灭的原因。
1: 就是它产生的地方是一个不好完全消灭的这种环境。那您说这儿我想问一下了，对于一些婴幼儿，特别是几个月的啊孩子，还有呢就是孕妇啊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比较敏感的人群，对吧？那他们在防蚊产品的选择还有日常起居方面有一些什么是特别要注意到的吗？
0: 婴幼儿或者是孕妇包括老年人应当优先选择物理去防蚊啊。这个因为有些的那个驱蚊剂上面它是没有标注这个就是婴幼儿能不能使用的。相对来说婴幼儿的，因为那个驱蚊剂最主要是涂抹在人的那个皮肤上面。因为有的婴幼儿皮肤都是非常这个娇嫩的。因为它这个我们大部分这个就是市面上所售的那个就是那个驱蚊剂的话，上面都是没有标注的，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选购上面有标注这类产品的，然后去使用，并且使用完了之后要对这个就是回家之后要及时的要清理这个涂抹的部位。
1: 因为怕产生用手摸呀，然后不小心摸到自己的口鼻了。
0: 对对对。
1: 好，那您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您也说了一个问题，现在暑假虽然快结束了，但是它也存在着比如说返程的高峰、开学季的高峰，再就是暑期的旅游目前还正在进行当中，那对于我们的听众在出发前和返程后在这个两热的防控上，它有什么特别需要做好自我健康的监测和防范的呢？
0: 出发前的话应当了解你就是出发就是要么是因为这个旅游啊探亲，然后还比如说有的是务工，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要了解当地的这个就是疫情的那个信息，还包括这个蚊媒密度的那个就是有关的相关的信息，这个一般的话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进行公布，然后就是要备足那个蚊虫的相应的那个就是个人防护相关的驱蚊剂，还有这个防护的衣物。
1: 就是说出发前如果你想去的那个目的地的话是有一定的疫情发生的话，咱们就不要去了，实际上是这个。
0: 对，
1: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咱们可以换个时间或者是换个季节啊咱们再去，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就是一定要把前面的功课要做足，把攻略做好。
0: 对，
1: 那这是刚才您说的是出发前，那返程之后呢？
0: 返程之后如果是就是在就是你去了目的地之后自己要做好个人防护，特别是要防蚊虫叮咬，如果是返程之后你就要自己要密切关注这个自己的健康状况，因为这个两热的话它这个有一定的潜伏期，一般是一到十四天啊，像这个一旦出现这个发热、皮疹、关节疼痛这些症状的话，那你就要立即要去医院进行就医，
1: 对对对，
0: 并且要主动要报告有没有这个旅行史。

0: 和这个丁钥匙。
1: 对，其实呢，防蚊灭蚊呢、啊，不仅是我们政府的事情，更是我们每个市民、每个听众自己的一个责任。所以，对于日常的个人防护，有没有总结几句比较上口的这个防控口诀，也方便大家记忆。因为今天杜医生也给大家讲了非常多的防控的内容，那咱们能不能有一些什么口诀呀？给大家听起来就是朗朗上口，而且也方便记忆一点呢？
0: 其实就是六字口诀。第一句就是清积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有人说，世间最难过的告别就是来不及告别，也有人说，来不及告别也好，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离别。长大之后才知道，有些告别一转身就是永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朱自清的经典散文《背影》，学习告别。
6: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坊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坊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坊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坊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
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

0: 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1: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2: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正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1: 楚蜀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告别，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上演，又仿佛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年少的时候，我们学习和父母告别，第一次拎着行李箱独自踏上远行的列车，后来我们学习和挚友告别，彼此去往不同的方向，追寻各自想要的人生。再后来，我们学习和爱过的人告别，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伴我们一段路，纵使再眷恋，也只能挥手祝他幸福。刚工作的那些年，我特别不习惯告别，每次有同事离职，或者有朋友去别的城市发展，送他去火车站，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年轻的告别总是仪式感满满，我们会吃散伙饭，会准备临别礼物，会写长信，会偷偷地往朋友的包里塞钱。慢慢地发现，离别也是人生常态，有些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再相遇，有些离别说了再见后才看清对方的真容。慢慢的，我也就能够理性的看待离别这件事了。而如今，当我们学会微笑着挥手说再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学习如何与那个青涩的自己告别。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渴望摆脱那个青涩的自己，说话不周全，有时候咋咋呼呼，有时候唯唯诺诺的自己。可是当我们真正的成长为成熟大气、理智周全的人，却又常常开始想念

从前那个冒失的小孩和那时并不富裕的环境，仿佛那时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仔细想想，告别哪里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再见呢？我们和父母告别，其实是把那个可以在他们怀里撒娇的自己留在了原地。我们和故乡告别，其实是把那个熟悉的闭着眼都不会走丢的街道留在了身后。我们和青春告别，其实是把那个摔倒了可以毫无顾忌的大哭一场的年纪留在了记忆里。每一次告别，我们都是在跟过去某一个阶段的自己轻轻地说一声，你辛苦了，接下来换我来。那为什么我们读背影会流泪呢？大概是因为朱自清先生写出的正是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却说不出口的那一种后知后觉。他在20岁的时候也曾嫌弃父亲说话不漂亮，做事不干脆，也曾经心里暗笑父亲的愚。可是等到自己也走过千山万水，等到父亲老了写信说大去之期不远矣，他才在泪光中真正懂得了那个肥胖的攀爬月台的背影。所谓长大，大概就是终于承认当年那个太聪明的自己其实最笨拙。今天我们在文字里，在别人的故事里学习告别，学不会也没关系，因为谁不是一边学习一边长大，一边又发现自己好像又退回到了某一刻呢？只要我们在漫长的一生中不断地学习，就一定会以最舒服的姿态与这世界相拥，坦然面对每一次的告别。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东阳光队4-2战胜仙桃黄鳝队，宜昌为文化续费，当好骑手娘家人，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榜上有名，苏家榜社区榜样服务邻里，编织课开到家门口，解锁居家增收新路径，部分地区来宜人员落实21天健康监测，光谷冬至新款养老机器人已上岗试用。新政诉想将关注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乐见科学家登城市 C 位。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22号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仙桃黄鳝队。中场哨声响起，宜昌东阳光队4-2战胜仙桃黄鳝队，宜昌赢了。上半场比赛，宜昌东阳光队攻防转换条理清晰，对场上节奏把控十分有章法，球队稳扎稳打，牢牢紧握球权，耐心寻觅进攻机会。赛至37分钟，宜昌东阳光队20号球员荣子浩率先破门得分。赛至46分钟，宜昌东阳光队55号球员樊孝斌再进一球。上半场比分，仙桃黄鳝队0-2负宜昌东阳光队。下半场一边再战，场上节奏骤然加快。赛至56分钟，仙桃黄鳝队获得点球机会打进一球，场上局势瞬间紧张。赛至63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角球配合，29号球员王子安康再进一球。赛至89分钟，宜昌东阳光队30号球员王远哲再进一球。赛至95分钟，仙桃黄鳝队攻入一球。客场作战的宜昌东阳光队

0: 后防稳固，挡下了仙桃黄鳝队的数次进攻。凭借着娴熟的技术配合，牢牢地守住客场胜果，最终仙桃黄鳝队2-4负于宜昌东阳光队。9月5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主场迎战鄂州凌空队，让我们拭目以待。近日备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剧《布鲁伊》在宜昌剧院欢乐上演，现场笑声不断。一场接一场的好戏背后，是宜昌人正在养成的文化消费习惯。一张推了9年的文化卡，把看戏慢慢的变成了续费。
1: 软萌剧情加互动游戏，孩子们从头嗨到尾。跟传统坐着看剧不同，这部作品把互动锚点直接嵌进剧本，孩子们的注意力不是被吸引的，而是被邀请进去的。
2: 布鲁伊是对孩子比较有影响的一部儿童剧，所以看到宜昌剧院有演出，就带宝宝过来看一下。不管他是大还是小，我就想带他来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过程很重要。
1: 今年宜昌剧院引进了不少品牌 IP 剧目，开心麻花的《乌龙山伯爵》、物剧《三打白骨精》、话剧《茶馆》以及舞剧《西施》，覆盖脱口秀、相声、儿童剧、音乐会全品类，演艺经济链条越拉越长。
3: 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在整个大的环境在呈下降趋势的话，我们整体的上座率是有上升的，大概上升了15%左右。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的整体票房是上升了30%。
1: 大剧场逆袭增长怎么做到的？一是文会卡推了9年，基础打得好；二是售票周期从1个月拉长到近3个月，准备时间更足；三是好剧目多，愿意买票进场的观众自然就多了。
4: 通过文会卡的话，就是有特别大的优惠力度。如果带个小朋友的话，我们差不多充100块钱的话，看5-6部剧，所以说是特别划算的。
1: 暑假期间，宜昌剧院和五一剧场每月推出3部剧、6场演出。接下来，《骆驼祥子》、《打交赞》、《无名之辈》、《评弹印象》将陆续上演，档期已经排到了年底。
0: 剧场里热火朝天，城区的文化空间呢，同样人气不减。暑假期间，上海三联书店成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消暑充电的好去处。在这里，大家买走的早就不只是一本书了。
1: 剧场里热火朝天，城区的文化空间同样人气不减。暑假期间，上海三联书店成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消暑充电的好去处。在这里，大家买走的早就不只是一本书了。
5: 我是思政老师，可能会看一些多一点的管理类的、政治类的，还有一些就是学生们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这种书。
6: 您在这个上面消费的比例大概是？
5: 就可能1个月500块钱之类的。
7: 我是从西安过来旅游，刚好路过了咱这个地方，发现这个书店非常有特色，完全呢可以进入式的这种读书的氛围，所以全家人都过来去刚好体验一下这种读书的这种过程吧。
1: 与传统书店不同，上海三联书店更像是一个文化客厅，精美的装潢、贴心的服务，纸墨香或者咖啡香扑面而来，读者们看书、品饮、享受慢时光，各得其乐。暑期更是吸引了不少学生。
8: 针对青少年比较喜爱的一类图书，文学类还有漫画类的图书，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折扣活动，常态化的一些读书会和观影会也和这个青少年更感兴趣的主题相关。
1: 活动能聚人气，多元业态能撑营收，这里已不单单卖书，更是一个聚集图书、文创、咖酒、文化活动、展览会谈等综合性的文化空间。书店营造这种慢时光，仿佛让人回到了车马慢、书信远的年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为书香停留的人开辟了一方可以静下来的天地。进了书店，不催你买书，反而希望你慢下来待久一点。你待得越久，一杯咖啡、一件文创、一场活动，就都成了慢时光的价签。
9: 这次分享主要就是特雷门琴的一个音乐会嘛，之所以选择书店也是觉得书店的氛围，就大家就可能就会带着更多的好奇心去了解嘛，给大家带来更多丰富的多元的一个文化体验。
8: 进入暑期之后呢，我们的客流也是明显的增长了，较之前大概增长了20%左右，在零售还有餐饮部分呢也有显著的增长，大概在10%左右。
0: 从剧场到书店，文化消费的边界还在延伸。在宜昌博物馆，数字化展品和互动项目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文物不再只是看，还可以走进去演出来。
1: 在一楼物竞天择展厅里， VR 体验更是低龄孩子的心头好。戴上 VR 眼镜，坐上互动动感滑艇，一秒钟就坠入神秘的亚马逊河，15元就能让孩子们体验一把，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数字化它比我们这种直观的单纯的视觉的去观赏应该体验感更丰富一些，特别是像孩子们如果要看的话，他能了解的更透彻一些。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觉得还比较推荐啊，所以我们愿意去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去尝试一下。
1: 把数字化手段与文博推广结合，让展品动起来能说话，让游客从过去读文字图片变成现在看动态视频、听交互音频。工作人员介绍，仅 AR 眼镜租赁业务自2023年启用以来，租赁频次逐年攀升，仅今年7月就超过1000人次。今年7月底，宜昌博物馆又一款全新数字产品投入试运行，从剧本选择、妆造设计到角色辅导、虚拟拍摄，游客按照导演的指令完成走位、念白、互动，全程体验一场穿越历史，最后就可以拿到一部超现实的奇幻短片。199元的体验价让不少家长直呼太值了，
11: 觉得挺有纪念意义的，对小孩来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想让他尝试一下。只要是假期带孩子出来玩，我觉得这样的消费我一般是不会吝啬的，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1: 相比简单叠加的 AR、 完全虚拟的 VR 这些已有的数字化产品，这个幻境 MR 体验项目采用 MR 混合现实技术，让体验者在真实表演中无痕走进虚拟世界。博物馆与技术团队把馆藏文物、历史场景充分结合，设计出一秒穿越千年的梦幻场景，勾起不少游客我也想演一把的念头。
12: 我们最初的想法呢很简单，就是文物呢放在玻璃柜里展览，观众呢看个几分钟他就走了。我们就想有没有一种方法让观众走进来，去摸一摸，去感受那个文物背后的故事。我们就运用了这个 MR 的新技术，它就是为文物找到了一种非常新的表现形式，让观众愿意停下来和文物互动，同时更愿意为这种新的沉浸式的体验来买单。
1: 目前这个 MR 体验项目共设计了7个剧目，涵盖楚文化探秘、科幻星际冒险、童话角色扮演等类型。博物馆还计划围绕馆藏文物和独有的楚文化，在数字化深度运用和产品开发上打造更多满足参观者青睐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13: 现在谋划的沉浸式主打就是文化体验，它跟外其他卖一般的文创产品不一样，它是希望观众能够留下来多体验1小时。目前 MR 试运营以来销售反馈非常好，家长和孩子们都非常满意，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开发新产品的信心，打造新文化消费场景的信心。
0: 8月21号上午，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正式成立。今后奔波在大街小巷的网约配送骑手们不仅有活干、有钱赚，更有了温暖的职工娘家。
1: 上午9点，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在城区中南路环球港揭牌。作为联系和服务的桥梁纽带，工会联合会将聚焦骑手群体的急难愁盼，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14: 以前我们在工作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进门难、停车难、吃饭难等问题，工会成立过后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免费体检、法律援助、儿童托管，包括我们的健康证的办理，让我们以后跑单更加顺利。
1: 揭牌仪式上，程刚夫代表骑手宣读争做食安哨兵，守护舌尖安全，外卖骑手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倡议书，号召广大外卖骑手立足岗位优势，用脚步筑牢食品安全第一道流动防线。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骑手关爱行动，已建成68个小哥食堂和1278个骑手友好小区，累计3187名骑手享受到免费办理健康证政策。贴心服务让每一位为宜昌发展流汗出力的骑手小哥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15: 后期我们将让更多的网约配送员加入行业工会，找到娘家，不断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发挥网约配送员群体的移动探头作用，引导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选聘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不断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0: 在西陵区苏家榜社区有一支叫榜样的志愿服务队，名字呢来自社区苏家榜的榜，既有地缘的归属，也取榜样引领的深意。
1: 8月18号上午9点半，苏家榜社区简爱家志愿服务活动在运河家苑小区举行，公益理发摊位上前来体验服务的居民络绎不绝。
16: 咱老年人嘛，也不是追求美食嘛，就是一般啊，我都学，哎，我觉得还可以，虽然服务蛮周到，态度也好。
1: 活动现场便民服务内容丰富，磨刀、理发、洗锅底、贴手筋膜，不仅免费，还精准贴合居民日常生活。
17: 你拿了钱还找别办事，还找不到哪个方向去？你看，你一下出啥都想在那边来，你说是的，确实很方便嘛。
1: 苏家榜社区的这支服务队叫榜样，组建于2025年10月，初衷很简单，辖区老年人多，理发、磨刀、修家电这些小事儿，出去找地方不方便，在家又搞不定。
18: 老年人就是不方便出行的，有需要我们就是陪到去走一些事，就是比如说要扶他去就医啊那种，我都可以去。
19: 啊，理发就延伸有，修剪指甲，帮忙入户给居民，包括整理一下衣物啊，清洗电动车，锅底刷锅翻新，然后常态化的就是还是以居民健康、医疗为主。
1: 如今，榜样志愿服务队从最初的2个人发展到50多人，社区正在依托这支队伍孵化“简爱家助老志愿服务”项目，把服务从摆摊延伸到上门。
20: 通过简爱家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呢变被动接待呢为主动上门啊，主动倾听居民的诉求，以便于更好的服务我们辖区9000多名啊广大的居民群众。
0: 免费授课，提供原料，收购成品。点军区梅子西社区依托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开设手工编织工艺技能培训班，让辖区群众足不出社区就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增收。
1: 8月10号，梅子西社区第二期手工编织工艺培训课开课，19名居家妇女和退休居民来到这里学习技能。授课老师手把手示范，彩色编织条在指尖来回缠绕，造型图案各异的编织包逐渐成型。
21: 学了一天就上手，就老师教的也很好，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啊。你掌握了这个技巧，你自己就很事半功倍吧。
1: 此次培训为期12天，由社区搭建平台，合作企业负责免费提供线材原料，安排专业讲师，组织综合实操，课程设置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爱心献血等等提供的场地。而在部分知名商圈，比如说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广东广州北京路，还有湖南长沙五一广场等等，大屏既可以用作跨年计时，也可以为劳动模范亮灯，还可以作为地方宣传的一张名片。科学家们登上 C 位是目光长远之举。海报投放期间，许多市民特意驻足观看，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去打卡，致敬榜样非但没有削弱商业价值，反而呢为商场聚拢了人气，积累了口碑，带来了潜在的客流与商机。实践证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兼得，期待更多的正能量通过各种的创新渠道广为传播，进而激发广泛共鸣，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3号周日，农历7月11。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分散性的阵雨及雷阵雨，局部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风力有所加大，最低气温呢是25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1到35摄氏度。预计未来的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请各位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暑假呢马上就要过去了，在暑期里面，不少的孩子开启了自己的牙齿矫正之旅。看着孩子们的牙齿逐渐的变整齐，笑容越来越自信，家长们都很欣慰。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正畸呢不仅是让牙齿排好队形的过程，也是对口腔卫生的长期的考验。托槽、公司附件等矫治器械会增加清洁的难度，食物残渣和牙菌斑呢更容易滞留在口腔里面。如果说口腔清洁不到位啊，牙龈很可能出现红肿出血，牙面呢可能会因为脱矿而出现白褐色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发展为龋病。如果说想要矫正顺利的完成，拥有一口整齐的牙齿，就要从戴上矫治器前开始护牙，一直坚持到取下矫治器以后的保持期。正畸开始之前呢，孩子要先接受一次全面的口腔检查。如果说发现孩子存在着龋齿、牙龈炎等等问题，就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先行治疗，比如说洁治，也就是洗牙、补牙或者做其他的处理。家长呢，千万不要把牙齿疼不疼作为牙齿有没有事儿的这个指标。很多的口腔问题早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呢，如果你不提前处理这些问题，匆忙的戴上了矫治器，小问题反而被掩盖，后续的治疗呢会更加的困难，还可能给矫正增加不必要的风险。这个阶段呢，就要提前的练好基本功了，学会用水平震动、颤动、浮刷法，也就是改良巴氏刷牙法来清洁口腔，坚持的用含氟牙膏来刷牙，每天呢至少使用牙线或者牙间吸刷来清洁一次。清洁牙齿的原则就是工具不在多，关键呢是要学会有效和正确的使用，能够坚持。目前的矫治器它主要是分为3种，固定矫治器、隐形矫治器和可摘活动矫治器。一旦戴上了矫治器，尤其是固定的矫治器，牙齿表面就多了托槽、公司这样一些障碍物，那普通牙刷是很难刷到每个角落，如果不注意清洁，牙齿容易出现白斑，医学上呢称为釉质脱矿，这是龋病的早期阶段。牙龈呢也容易红肿出血，牙龈红肿出血是牙周组织发炎的表现，所以说戴牙套期间是口腔问题的高发期，清洁的方式必须得升级。固定的矫治器和隐形的矫治器一般都需要佩戴2到3年，活动矫治器需要佩戴半年到1年，这也意味着有效的维护口腔卫生，那必须要从短期行为转变为一个长期的习惯。好，我们来给大家去说一说具体该怎么办。首先呢是固定的矫治器的清洁方法，佩戴上固定的矫治器以后，刷牙呢很容易漏掉托槽四周，可以把一颗牙分成3个区域来刷，先让刷毛啊朝向牙龈和牙面呢呈现出45度角，小幅的颤动清洁牙龈的边缘，然后呢再从托槽的上方斜向下刷，最后呢从托槽的下方斜向上刷。刷牙的时候应该尽量的把刷毛深入到托槽和公司之间的部位进行清洁，每次移动半颗牙宽度的距离，牙齿的外侧、内侧、咬合面都得刷到。 刷完牙以后，建议大家对着镜子来检查几秒钟，就是托槽的边缘还有白色的软垢吗？牙龈边缘发红了吗？弓丝下还卡着菜叶吗？牙刷够不着的地方呢，可以搭配使用牙间吸刷、牙线和冲牙器，三者是各有分工，按需选用能够更好的保护牙齿。牙间吸刷可以深入弓丝下方，清理两颗托槽之间牙刷不容易去触及的位置。那牙线呢，可以从牙齿的邻面压入到邻间隙，那么贴着两边的牙齿邻面呈 C 型做上下清洁。冲牙器、漱口水能够帮助冲走食物的残渣，但是呢，不能够代替牙刷、牙间隙刷的功能以及牙线的功能。只要是吃东西以后，都要及时的漱口或刷牙，千万不要让食物残渣在托槽周边安家。像甜饮料、奶茶、糖果、饼干、蛋糕等食物尽量少吃。特别要需要注意的就是碳酸饮料和果汁会直接的侵蚀牙釉质，增加牙齿脱矿和龋坏的风险。所以建议呢，能够不吃就不吃，能够不喝就不喝。如果实在是想喝，最好是使用吸管。两餐之间尽量的不吃零食，睡前刷完牙不要进食任何食物和饮料。孩子呢，可以请家长提醒自己，逐步的养成正畸期间良好的饮食习惯。如果孩子带的是隐形的矫治器，除了医生特别交代之外，进食和饮用水、饮用非清水饮品之前呢，应该把它取下来。吃完东西先刷牙，然后再带回隐形的矫治器，不要让矫治器把糖分闷在牙面上，否则呢，更容易形成大范围的牙面白垩斑，甚至呢，导致龋坏。矫治器可以用凉水配合软毛刷来清洁，每周用专用的清洁剂或者泡腾片浸泡个1到2次，但是千万要记住，不要用热水、酒精或者消毒液去擦拭或者浸泡，因为这样的话呢，矫治器就很可能会变形。取下矫治器以后，要立刻的放进专用的牙套盒里面保管。如果说随手用纸巾一包就塞进口袋，很容易被误当作垃圾而扔掉。还有一些孩子带的是可摘活动矫治器，清洁方法如下：如果你正在进行早期的矫治，佩戴的是那种可以摘的活动的矫治器呢，通常这种矫治器它是由钢丝、树脂基托和金属卡环构成的，每一次摘下了以后，就要用软毛刷蘸着清水来轻轻的刷内外表面及卡环缝隙，可以每周使用专用的清洁剂浸泡，不佩戴的时候需要收纳于专用盒当中，严禁的接触热水、酒精或者消毒液，防止矫治器变形或者老化。好，最后跟大家说一说，出现这个牙齿某一些情况的时候，就要警惕，要小心了。如果说你刷牙的时候出现了牙龈反复的出血、牙龈持续的红肿、口臭明显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或者你发现托槽周围有变硬的牙结石，那么就提醒你可能会存在着牙龈或者牙周炎症，应该及时的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截治。如果说牙面出现了刷不掉的白斑、黑点或者小洞，马上就诊检查，明确是否是白垩斑或者龋坏，及时的进行涂氟或者补牙处理。另外呢，定期复诊不仅是为了调整矫治器，也是医生检查口腔卫生状况，给予个性化口腔保健指导的重要时机，务必按时前往。保持期内不要松懈，拆掉矫治器不等于说矫正所有的工作就结束了，其实牙齿呢仍然有往回走，也就是复发的趋势，所以呢必须遵医嘱佩戴保持器，同时呢坚持使用巴氏刷牙法，早晚刷牙，每天还要使用牙线清洁牙间隙。可摘保持器，比如说像哈雷保持器、透明保持器，每天呢都要用软毛刷或者凉水来轻柔的清洁，并且按照医嘱或者产品说明使用专用的清洁剂，避免接触热水、酒精、消毒剂。当然也不能够粗暴的刷洗，牙侧丝保持器被粘接在牙齿的内侧，清洁的时候要仔细的清理钢丝周围，防止形成牙结石。各位小朋友们，坚持把每一颗牙、每一个牙间隙和矫治器周围都清洁到位，才能够让排齐的牙齿既好看又

健康，一定要记住了，保持牙齿健康，从认真对待每一次刷牙开始。今天晚上刷牙的时候，就不妨多花几秒钟对着镜子来检查你的矫治器托槽周围都清洗干净了吗？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1: 是灵犀香。
6: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7: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6: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8: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6: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9: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6: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0: Are you ready for this? It's time to go to the party.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的收听，这里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播李琴。宜昌有个新的高铁要来了，8月18号，湖北宜兴高铁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进入试运行的试验阶段，这标志着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根据了解，宜兴高铁已经顺利完成50天联调联试，圆满完成了各项试验测试工作，各项指标呢不仅优于运营标准，更是达到了全路领先水平。兴山站值班站长戴文丽介绍说，兴山站呢对即将投入使用的站台礼服设备、制度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同时结合旅客进站、检票作业和站台沉降、出站引导等等流线进行了完善，让旅客体验到一站式服务的便捷换乘、出站引导、乘车的安全顺利、服务流线清晰畅通。根据了解，宜兴高铁试运行将严格的参照实际的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旅服设备状态及各系统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坏汉大人来帮忙。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的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的鳄鱼俱乐部。想问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想不想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现在机会来了。没错，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都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的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的汽车信用卡银联版。在这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具体要怎么参加呢？其实很简单的，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以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三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哦。对了，而且每一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请咨询建行的各网点。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暑期呢已经接近尾声了，2026年秋季学期，宜昌各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呢？根据宜昌市教育局此前发布的暑期安排，宜昌城区中小学7月4号开始放暑假，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呢7月11号开始放暑假，9月1号开学；幼儿园、中职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参照执行。三峡大学学生的暑假放假时间是2026年的7月11号到9月6号。2026年秋季学期，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老生呢于9月4号到9月5号完成报到、注册、选课，9月7号开始上课。2026级的本科生新生是9月6号报到，研究生新生是9月19号报到。三峡大学科技学院学生暑假的放假时间是2026年的7月11号到9月6号，9月7号开始上课。2026级的新生9月12号报到。在这里呢，以上是疾控中心的专家特别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那在今年的开学之前呢，要提前的准备好一些材料，比如说预防接种证或者接种单位提供的其他的评估材料，预留充足查验补种的时间，切勿等到开学前的最后几天来集中办理。如果相关的材料准备不齐呢，入托或者入学报名的时候，因为比如说疫苗没有补齐，影响了孩子的正常办理入学的手续呢，就有点耽误了。特别是今年秋季入学的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呢，要被核查免费接种两剂的 HPV 疫苗的完成情况。那么如果没有接种的，要及时的补种。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妈给你扇。
3: 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7: 爸，您都淋湿了。
6: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3: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指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12: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13: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12: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1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4: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5: 欢迎您的收听，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直播节目。迎接九月份的开学季啊，宜昌的公交呢又给少年们带来福利了。宜昌少年公交卡现在已经支持绑定支付宝一支行小程序，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充值。首次呢通过支付宝小程序绑定公交 IC 卡后，充值最高可以享立减5元，点点手机就能充，随时查看余额、充值记录、孩子出行记录，还可以开通自动充值功能，设置卡内最低余额，低于设置金额呢将自动为孩子少年卡进行充值，再也不用担心卡内的余额不足了，省心又省钱。 活动时间是从即日起到2026年9月30号。怎么参加呢？也很简单，第一步打开您的支付宝，顶部啊搜索宜之行，进入官方小程序，也可以直接的扫描海报二维码，一键操作。第二步呢，在首页找到卡片管理，底部选择添加新卡，核对卡号信息，完成绑定。第三步返回首页，选择账户充值，选择充值金额和对应的卡片，就可以在线充值，自动触发充值，立减优惠。提醒大家，完成了绑卡加激活了流程之后呢，会自动的存入到支付卡的支付宝的卡包，仅仅首次绑定享受立减福利，解绑再绑呢就不享受立减福利了。一个支付宝账号最多绑5张公交 IC 卡。发放当日起7天内有效，请您及时使用，过期作废就无法补发了。第三个就是小程序呢，仅仅支持线上充值，孩子乘车仍然需要使用实体的少年公交卡。如果有疑问，您可以拨打0717-6855-118转2号咨询，0717-6855-118转2号去咨询。

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平原和高海拔地区风力有所加大，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1到35摄氏度。预计未来的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呢有一定的风险，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 FM 165.9 宜昌交通广播鄂一俱乐部，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早晚要被拿掉的，可能你就开两三年就基本就被拿掉了，我不建议各位买增程。所以说如果实在想买问界 M9 的话，强烈建议买这个纯电版本的问界 M9。 纯电版本的话，我强烈建议买它的这个750公里的这个续航，但是看你是座椅的需求啊，这个公里数长一点还是有好处的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就是想买这个增程的，你还是算了吧啊，买纯电版本是比较不错选择。但是买纯电版本还要面对一个问题，有很多车主反映纯电版本的车因为它比较大啊，车比较重，轮胎磨损可能比较严重。反正你都有钱买这车嘛，轮胎换一个无所谓。来看问题啊，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雷克萨斯 ES 200动力亚洲龙在广东适合吗？适合。那广东你又不是广东的山区，你要在广东的比如类似深圳啊、广州市这种地方的话，我觉得动力没有问题的啊。而且雷克萨斯在广东那边卖的比较好，而且保值率也非常不错。假如说 CT 五城是运动啊和雷克萨斯两百一个价格，他说假如啊家用长期使用不换车，请果断选择雷克萨斯 ES 两百。啊，请果断选择雷克萨斯 ES 两百，原因很简单，雷克萨斯 ES 两百呢，我们说最通俗易懂的啊，没有用增程器，本身就是很明智选择。第二个呢，它是个前驱车，后轮驱动，你要知道吗？对于油车来讲，它是有这个分动有润滑油的，那不便宜，它不像电车的话，这后轮就是电机嘛，不存在什么传动轴嘛，是吧？传动轴要润滑的。感谢火炬同学来直播间，你好啊，好，谢谢啊，不客气。嗯，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雷克萨斯这个应该是领克 10EV 的和纯电别克的 L7 选哪个好呢？如果说你是居家用车，你就买 L7 啊，如果说你是要个性啊，要电池要稳啊，要车体稳啊，我个人观点买领克 10EV， 就这么简单。帖子感谢火炬同学关注主播，谢谢你。居家要操控领克适合你，居家要操控领克适合你，很明显是这样的啊，领克的这个方向很明确告诉你啊。感谢 SHAW 来直播间，你好。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N 小写 YCANDA 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泰七怎么样的，选哪个配置？买方程豹泰七，我看你，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情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吧，按这种情况你来选择啊。如果说你在小区充电不方便，小区呢没有固定充电桩，你呢经常要跑长途啊，同时呢这车呢就是随时想走啊，随时出发啊，您还是买插电混动的方程豹泰七更适合。如果说你有独立的充电桩，或者说是你们家附近有比亚迪的专门的闪充点啊，一般十分钟快充满了 啊，然后呢这个车的城市用为主，买纯电泰七啊，闪电的闪充的比较适合。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生活状态啊。问到智界 S7 和SIX 和这个阿维塔 07L 该怎么选择呢？我个人观点，那智界 S7 还有阿维塔的 07L， 智界这个阿维塔的 07L 这车呢有待观察啊，有待观察啊。智界 S7 这车也有待观察，帖子啊。另外你说那 SX 是个什么车，帖子？另外有朋友问到跑滴滴买什么车，我先劝你几句，咱们先不说买什么车啊，跑滴滴这事儿跑之前您先做市场调查，您先了解一下滴滴行业是什么状态。你不要一到晚听滴滴说招司机啊招司机，那是因为很多人退出去了，他没办法啊。这个很多软件是你们在跑他在抽成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在问跑滴滴用什么车之前，你先了解滴滴这个行业赚不赚钱，你然后你再决定买不买车，好吗？据我所了解啊，我跟很多我也经常打滴滴啊，问了很多司机聊天，基本上不赚钱的。如果说这台车还是租来的，完蛋了。打工呢，就完全就是赚辛苦钱嘛，挑土啊。我们宜昌话讲，挑土的师傅那是。所以说你要买车之前啊，先了解你们那个城市这个行业怎么样，你不要盲目进入啊，很可能人类的不得了，人类的都感觉。

天昏地暗，结果你又没赚到什么钱，划不来，没必要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啊，你说那我们城市好得很，我们城市我们城市跑滴滴一个月赚20000多哦。哦，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啊，如果说你确实说啊，我们城市就是滴滴就非常好啊，就是人证车证都可以办证，然后很赚钱啊，那么跑滴滴的话比较好的是比亚迪啊，关联工参考帖子。比亚迪比如现在最近上了一款车叫比亚迪秦 MAX， 另外秦 L 啊，秦 PLUS 都还可以考虑的啊。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啊，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8: 是灵犀香。
2: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8: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2: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9: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2: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10: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2: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0: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的是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各位可以在广播端转到抖音端来看咱们直播啊，有问题可以直接扔在抖音直播的评论区，看到您问题来回复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看到很多外地网友，兰州的网友你好，晋中的网友你好，镇江的网友你好，烟台的网友你好，来自于广元的网友你们好，还有兰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啊，一档说车的节目。福州的网友你好，有机会你看看到我了啊，然后呢到宜昌来玩，幸好我不是女主播哎啊，因为每次我都说啊宜昌美啊什么的啊，男的对，不过你放心，我不能代表宜昌，因为我本身我是新宜昌人，我是北方人啊，在宜昌工作生活啊，然后宜昌城市啊，人文地理啊，城市这个风貌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让你一次爱上宜昌。来吧，陪给我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相关问题。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星越 L 的 IHEV 能买吗？靠谱吗？一年10000公里，推荐买吗？高速市区一半一半，不推荐，不能买，因为你才一年10000公里，有一半呢是高速啊，有一半市区。您这种情况非常适合买星越 L 的纯油，您就买2.0T 8AT 的纯油啊，因为你一年才10000公里，还有5000公里高速上，这车非常适合你买2.0T 8AT。你放心买，买纯油铁子啊！感谢剑指苍穹来直播间，还有忍者，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边缘行走三，感谢来自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正在聊车啊，有车话题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QQ3 这车怎么样的？ QQ3 这车就是你预算有限啊，像6-7万块钱买个400多公里续航的，这车非常适合你。而且 QQ3 这车呢，你说安师傅，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想买 QQ3 代步行吗？不行，这车不是你开的，这是给你媳妇儿开，女孩开的，女士开的车，对吧？所以看你是怎么想的。另外我还那句话啊，女生是吧， OK 可以买，就说你的预算有限，但凡10万以内的啊，或10万左右的及以内的纯电动车，那、啊、你充，只要充电方便，你想买什么车都可以，随便买，你按自己个性去买没有问题。毕竟你的车才那么点钱啊，你开个7-8年、8-9年，等报废的时候，电瓶是按度数来进行这给钱的啊，看你是磷酸铁锂还三元锂电啊，一度电可能给个几百块是吧？剩下部分来车称重。到最后你开8-9年，可能一称重加电瓶费一报废，哎哎，报废了个大几千块钱是吧，对吧？那然后你又开那么长时间了，帮你省了那么多电费啊，又帮你省了这个省那个钱，一算总成本还是比油车划得来的，对吧？来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每次想到了纯油的市区油耗就肉疼啊，混动感觉心里没负担，但是我也知道油车更省心，就是很纠结。这个就跟你买东西是一样的啊，买东西有的人喜欢一次性出钱，对吧？但是结果呢，可能这个产品到最后啊、不是很值钱了。有的人喜欢是分着给钱，反正他觉得分着给钱无压力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我认为呢，油车的状态有点像什么呢？基本上是一次性给钱了啊，以后呢也没什么太多事儿给你。那电车这事儿也不好说了，你讲。啊，修这个修那个，分期付款嘛你？啊，油车就不存在分期付款的说法。

就你买东西什么风格我不了解啊。比如说你喜欢在抖音上买东西，你喜欢用抖音的直接付款还是抖音的分期，我不了解啊。风格是人是有风格的啊。来，已经有一台叉一，应该是宝马叉一了，有台十几年的老车，想再置换一台纯电还是买纯油呢？20以内，市区一年10000公里。如果说啊，你家里有一台宝马叉一，你再买一台纯电的话，你不要买20以内的，你就买10万左右的，买一台纯电的市区用，偶尔出去玩你就买那，你就用叉一啊。所以说你的预算应该降低一点点，10个左右的，10万左右现在很厉害了。比如说今天我录个视频，秦 Plus 啊，530公里，630公里，二代刀片电池，你这个价格落地都不要15万，秦 Plus 啊，不好意思啊，秦 Max 啊，这车中型车，空间够大，动力够强，二代闪充是吧？10分钟基本充满了，怎么不能买呢？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适合再买一台10万左右的纯电动，城市用为主啊。比亚迪网约车牌子不想买，银河 TT 可以吧？咱换个银河 TT 可以吧？比这个秦 Max 贵一点点啊，吉利银河 TT 啊，后驱的是吧？长得又漂亮。其实你说长漂亮吧，这么长都那样感觉啊，什么小米的、银河的啊，这个什么这个腾势的，它再长一个样一个，这可审美疲劳。哪天我跟你讲啊。来，问到四代的逸动 1.5T 怎么样，能盘吧？能盘是能盘啊，但是这车呢你要了解啊，就说你一年万把公里啊，同时这车呢你也不要指望它有太好的什么隔音啊，年代长了什么底盘有松散感觉，这很正常的，没问题啊。你预算有限，7-8万块钱这车可以买，没问题。那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蓝图梦想家家用够用吗？够用啊，但你也告诉我家用怎么用法。家用第一个，停车方便不方便，充电方不方便，你们家附近城市是什么城市，你们停车场什么停车场，你们城市停车场宽不宽，大不大，家用有很多细节要考虑的。来，都挺方便是吧？可以的，那蓝图梦想家适合你啊。但是有啥说啥，再给您补一点啊，如果是实在想买这个蓝图梦想家的话呢，我有一个要求啊，我希望您能按照我这个要求去买这个蓝图梦想家啊。买梦想家的话，相对来讲我个人观点一定是要买它的什么呢，要买它的这个纯电版本的啊，买纯电版本的。因为蓝图梦想家纯电版本的续航达成率是比较真实的，我不知道你预算多少啊，最好是买纯电版本的，不要买什么插混版本的，插混版本也以后是增程要被淘汰掉的，跟着就插混要被淘汰掉的帖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豹08旗舰插电混动可以入手吗？可以的，买比亚迪插混的前提，我再唠叨一下啊，充电不方便，没有固定充电桩。

车，说是买30到40万的车，让我自己挑，有什么推荐吗？哎，30到 CDM 啥时候上市？谢谢啊，旅行者七，截图旅行者，旅行者七的 CDM 就是插电混动。这个车估计可能是在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的含义就是就应该是10月份到12月份，结合到10月份会有一些车展，可能是会在10月份的某国际车展亮相，啊，然后呢同时做发布会，啊，在城市大面积铺开，应该是在11月份，然后你能买到应该是12月份，啊，大概可能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这关于你问的旅行者七 CDM 的意思，感谢游乐小李，谢谢帖子啊，感谢你啊，嗯。另外关于这款车型呢，我们简单说两句啊，就说你买这车呢有几个前提条件。对于 CDM 来讲呢，它是有个插电混动的，除了比亚迪之外的很多国产的插电混动纯电续航表现都不是特别强。如果说你说我的用车环境是充电不是很方便，然后呢又想省油，然后呢纯电又希望能够跑远一点的，相对来讲在10几万块钱比亚迪的插电混动是不错选择。感谢刚才大全来直播间啊，温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请叫我老弟儿，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原厂低配车是绒布座椅，有没有必要改真皮？真没必要。我跟你讲真实案例，我所接触的10个人有9个人绒布座椅改皮了，后悔了，最后开个8年求着别人说你把这皮给我拆了，我要绒布的，原厂没有了，因为原厂绒布被破坏掉了。所以说原厂的绒布座椅啊，您就且行且珍惜啊，不要破坏它，哎，留着，你就留着它啊，你真的10个改的9个真的是后悔的，那1个没后悔，为什么呢？车卖了。主播观点有丢丢夸张，但绝对是来自于生活啊！感谢39786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阿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吉利银河 M7 探索和星越 L 的 HEV 啊，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应该是 iHEV， 你可以给别个调个 i 可不行啊，人家是 iHEV 啊，智能的混动啊，智混啊 iHEV。那么怎么选择的？看你跑多少公里吧。如果说你公里数大一点的话呢，你还是买银河 M7 吧。充电方便的话呢，买银河 M7 吧。公里数不大不小，10000多啊。充电不方便，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iHEV 啊 ，iHEV 是可以考虑的。具体情况看个人的生活实际。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铁轮就铁轮改成铝轮，织布改成真皮，收音机改大屏，钥匙改一键启动，这里边有一个非法改装啊，铁轮改铝轮非法改装。因为铁轮呢，首先啊，它所对应的轮胎是窄胎，你改铝轮之后，铝合金轮圈之后呢，它对应的是宽胎，轮胎型号变了啊，扁平比啊，尺寸呢、啊、数据变了，就是非法改装。你说那还是我从铁轮改铁轮可以的，你从铁轮大饼铁轮改成一个带花铁轮可以的啊，对吧，你尺寸不变啊，性质不变可以改，但是你这里边就是铁轮是非法改装，其他的我再爬一下啊，什么改真皮座椅啊，收音机改大屏啊，都是合法改装，但是我不建议把收音机改大屏，因为广播你听不到了，我不喜欢你了。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家用拉货啊，还有就是明窗电车有什么推荐的？你这种情况的话，拉货为主的话，现在据我所了解的话，有很多轻型的小型货车啊，这个比较适合你啊，你告诉我预算多少吧，好不好？你告诉我预算多少，因为预算也决定了能买到什么车。感谢什么什么关注，谢谢啊。整体来讲，你这个价位里边更多关注是50啊，50这个品牌啊，你告诉我预算，预算5到9万块钱，家用拉货明窗电车纯电动的啊，推荐。这样的话。

0: 那基本上就能锁定在这个五菱这个范围之内了啊。你像五菱宏光，因为你要拉货嘛，对吧？这个可能比较适合你。同时呢，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关注一下，有品牌在我们老百姓当中可能不是很响，但在你们拉货这个行业里边可能比较响啊，叫做开瑞。开瑞的，我记得是叫什么叫河豚啊，江豚。江豚，开瑞江豚 E5 啊，字母 E5 啊，它是个名窗啊，这个车的预算大概也就是在6万左右吧。它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在40度的电瓶吧，啊，这个预算就这个之内的啊。另外，现在很名气很大的是吉利的远景，叫远景的星翔啊，星翔这个车现在很多人在城市里面用星翔在跑啊。它的你这个价格可能只能买到基础版的车啊，对，星翔，嗯，但买基础版的话，续航比较短。你充电要方便，就星翔也是很多人去关注的，因为车长得有点漂亮啊。吉利的星翔这车也是名窗，给了解一下啊。欢迎各位继续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来保持互动啊。看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8的 EMP， 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再陪各位聊。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相关车话题。您如果这会儿在听广播的话，有机会打开抖音，在抖音上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之后呢，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中午的11点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风姿三件套，整套包含风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7: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问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6: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载其宽肠胃，充肌肤。7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7: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除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6: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7: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以上路况

0: 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欢迎回来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各种车话题想聊仍在评论区啊。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先欢迎来自于昆明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你们来做客。问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汉兰达、途昂哪款更适合三代同行长途自驾？那肯定是途昂啊，因为你三代自驾，就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爷啊、老婆、孩子啊，三代嘛，对吧？至少是5个人。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7个人，对吧？对，是的，你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你俩，然后孩子，4、4、6、6、7，对吧？哎，要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个人观点，可能这个途昂真的很适合，因为像汉兰达的话。你说把谁放在第三排呢？你把谁放在第三排，那个人真的很遭罪的，那两个人。所以说这个一定是途昂啊。另外你自驾为主，偶尔城市跑一跑，这个你不要说啊，大众双离合不要。另外你说安师傅，那跑长途那大众的双离合不就热趴窝了吗？你想啊，你带的老人出去玩，老人出去玩的前提是什么呢？肯定动不动去休息一下呀，啊，服务区休息一下呀，哪儿休息一下呀，对吧？去哪你带老人还能什么跋山涉水去玩啊？不能。所以你这种情况，一旦是三世同堂的话，一定是买一个双，不要在乎双离合，途昂适合你啊，就买途昂，就不说了。感谢，什么什么，你好，感谢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啊。有任何车话就想聊，下一位朋友，哎，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别克智星 L7， 15万级。舒适与续航兼顾是真的能打，还是别克又要凉了？首先一个别克致敬的 L7 这车呢，我觉得它确实很舒服，但是呢别克致敬它增程的嘛，增程的不是很建议，厂家也发现这个特点了，可能后期要上纯电的，什么时候别克致敬的 L7 上纯电的你再考虑一下，好吧？增程不考虑啊，但是上纯电之后价格肯定会来到20，来到20之后竞争又比较激烈，现在纯电在20这个范围左右竞争的太激烈了，那家伙真的是五花八门呢，琳琅满目啊，挑到我们是眼花缭乱呐，那你弄的是吧？所以说这事儿怎么说呢，希望他上纯电之后有市场吧，但说实在的确实他很难啊。感谢陈宇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来自于池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这里是湖北宜昌，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领克08 EMP 说是15万级 SUV 天花板，到底虚不虚？这都是谁和谁说的？这看抖音看多了，还是说这个被销售顾问洗脑了？这是什么天花板哦？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唯一哦？之类的，这都是谁说的话？我只能这么说啊，领克08的话，你如果讲这个级别啊，它的舒适性啊，车体刚性，讲这个车的油的本身性能啊，还有它的驾驶感受是非常不错。但讲天花板也不对啊，因为它续航纯电续航表现不怎么理想啊，这个不存在天花板吧？只能说在某个领域里面确实很优秀啊。那问到主播你好啊，安老师，奔驰 GLC 260经典和皇冠陆放怎么选择？最近想买。说实在的啊，奔驰那标呢挺好，不过奔驰新款的 GLC 来了之后呢，老款的显得就是有点过了。另外一个呢，奔驰的零整比你也听说过，不多说什么了。同时呢，还要考虑到以后你的用车年长短吧。考三五年啊，你不真 GLC 可以考虑，可以八九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你就考虑陆放，你就买陆放。咱现在就说你预算二三十、三四十，这个预算二三十预算里边啊，已经不存在说买台哪台车有面子了，因为现在买油车，买20到30万油车的，你甭管是20万的，还是30万的，只要是一台油车，可能都没什么面子。那你往那一停，你绝对没有理想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所以你不要纠结这个，你说哎呀奔驰有面子啊，你不要这么纠结啊， GLC 是优惠很大啊，你要考虑是适合自己就完事儿了啊。来问到21款的小鹏 P5 550公里续航的，22年上牌，7万公里，白色黑顶，值得入手吗？兼职家用，价格合理就值得入手，但是小鹏车不是电池终身质保啊。小鹏电池据我了解是几年呢？是5年呢？是几年质保？也就是您这车电池已经4年了吧，估计快了，你的电池质保服务估计要结束了。价格高了，那7.8万，你如果是想买这个价二手，你还不如是买，你再填个1-2万去买一个比亚迪的纯电动的，这没必要买二手车啊，因为你现在这台车呢7.8万块钱，然后买个550公里续航的小鹏，真的没那必要。你还不如实惠一点买个纯国产的啊，然后呢这个牌子便宜点的纯电动的，比如说你加1-2万买个别克 E5 怎么不行呢？对吧，你买个名爵 MG4 怎么不行呢？你哪怕你买个这个星愿怎么不行呢？你买个比亚迪的秦啊，秦 Plus 怎么不行呢？你没必要买这车啊，二手没必要啊，因为你一说价格我就火了。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家里有一个油车代步，想再上个油车，在上下班后跑什么？别啊，一说跑滴滴我就烦，不是我烦啊，你要了解这市场，你别跑了。第一个呢，就是你赚不到钱；第二个，你进入这个行业，让别人更赚不到钱。而且你用油车跑，怎么回事？这个，就哪个逻辑都想不通，你知道吧？别啊！别，对，主播是宜昌的，没错。行了，不跟各位聊了，因为广播的时间关系，后面一点点时间是跟各位来分享好产品的时间，是主播甄选时刻。今天主播甄选时刻给您推荐的是抱抱寻，来给各位抱过来啊，抱抱寻，对，我在这里，看到没有？听广播你可能知道我离麦克风远了，但是看直播的话，你看看可不可爱，家人朋友们。哎，这是我们宜昌的宝贝，叫做抱抱寻啊，拥抱的抱，哎，寻鱼的寻啊，这不很可爱大宝宝啊。对，就这个产品怎么买呢？咱们有几个版本啊，这是最大那个版本啊，这个呢不掉毛，兄弟们啊，放心，你随便揪不掉毛啊。那怎么买呢？打开小微小信小程序，我先把它放回去啊。打开小微小信小程序，在小微小信小程序的搜索栏里输入1059主播甄选，哎，这个商城，关注1059主播甄选商城之后呢，直接在界面里面你输入一个寻鱼的寻，输一个寻字，就找到各个版本的抱抱寻了。 你按照提示来购买就行了。宜昌本地的家人朋友们，我建议您买了之后呢，到宜昌，到我们单位来提啊，到我们广电中心西陵二路88号广电中心，就是这个位置来提货就好了吧。因为邮寄的话，你说你也是宜昌的，我们也是宜昌的，邮寄一下跑武汉绕一圈划不来，就你帮我们省点钱，邮费太贵了。别的没什么，就邮费太贵了，就划不来啊。哎，行了，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张学友的啊，不后悔来听节目，就你买咱们抱抱寻，你天天开心的不得了，不后悔。有机会啊，小微小心小程序了解一下抱抱寻，等待各位，这是文创产品，很漂亮，很有意思，很有情绪价值。再见。
8: 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0: 线，无辜的心还现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现在没有你我怎么活？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有过失信于自己的时刻吗？比如说，说好要早睡早起，不能熬夜，结果每天晚上还是忍不住去刷短视频追剧到深夜，信誓旦旦地制定了运动减肥计划，时间一到却连门都懒得踏出，深夜反而激情下单点外卖，跟自己保证假期一定要外出旅行，却总是被万一临时有工作这样的担忧绊住脚步，计划一拖再拖。我们总是说要信守承诺，答应别人的事情必定尽心尽力地做到，然而对于自己的承诺却总是习惯性地放自己的鸽子，拖延妥协遗忘成了家常便饭，事后又后悔不已。我们是如此讨厌失信之人，但是却没有察觉那个长期对自己敷衍的人正是自己，久而久之你就成了最欺负自己的人，欠自己一个好觉，一个健康的胃，一次期望已久的旅行，还有一种想要的生活。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无意识欺负自己的行为，放自己的鸽子。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心理学中的承诺一致性理论指出，人类有强烈的内在驱动力，希望保持自身言行一致的形象。一旦做出公开承诺，

诺，行为会倾向于与之匹配，以维护这种一致性带来的稳定感和良好的社会评价。然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对对外承诺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内的承诺。有网友说自己就是这样的，对老板提出的各项要求他永远在线，哪怕自己的下班安排被无情地打乱。和朋友承诺的约会时间他风雨无阻绝不迟到，却允许自己熬夜到凌晨两三点。身边的人拜托的事情他也都会尽善尽美地完成，哪怕自己已经疲惫不堪。仿佛他人的需求是刚性的必须，而自己的需求则是可有可无，总是可以再等等。这种对他人严谨遵守、严谨守约却无限割自己的状态，根植于两个深层的认知缺陷。第一个就是社会评价焦虑，第二个则是潜意识里藏着对自我的深度贬低。首先，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在别人眼里我应该是什么样人的剧本。放别人的鸽子意味着可能要面临指责，对外形象破裂，机会丧失，甚至是社会性死亡的恐惧。而这种外部压力会驱动着我们竭尽全力地去证明我是靠谱的。就像刚才那位网友，在某些时候会答应帮同事加班，哪怕自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也会想着如果我不帮忙他可能会觉得我很不好说话。这么一来，他心目中我是靠谱的人的对外人设就稳了。但是放自己鸽子好像就不会有这种顾虑，既不会给他人造成困扰，也不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我们总觉得反正没人看见，晚一点没关系，下次再做也可以，几乎是零成本。而当我们过度的依赖外部评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满足他人的需求，兑现他人的承诺，就成了我们获取价值感的重要途径。这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很残酷的信念，就是我的时间、我的感受和我的需求不值得被优先对待。有人可能会问，对于把关系当中的承诺看得高于自我需求的人来说，仅仅是性格使然吗？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依恋理论指出，如果个体在生命早期没有能够从照顾者那里获得稳定充足的爱、肯定和接纳，那么他的自我发展可能相对羸弱。这种内在的空洞感会驱使人过度地向外去寻求认可，形成一种在关系当中证明自我价值的模式。于是总是会习惯地牺牲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优先去满足他人的承诺，以此作为填补自我价值空洞获得认同感的方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8: 是灵犀香。
7: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8: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7: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9: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7: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10: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7: 楚鼠，和您一起。

0: 香，时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东往西方向，从扶绥横路到学院街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无意识欺负自己的行为，放自己的鸽子。从长远来看，长期放自己鸽子的代价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放自己的鸽子会让我们失去体验新鲜事物的活力，觉得自己永远做不到想做的事情，会陷入失控感和焦虑的漩涡，让目标永远停留在计划阶段。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是否会这样，答应自己要去一趟长途旅行，却总想着等挣够了钱再去，结果工作很多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松过，身心俱疲。决心换工作，却总想着等能力积累够了再跳槽，结果能力似乎永远不够，心仪的机会也早就溜走了。看中一双心仪的鞋子，却总想着等有闲钱了再说吧，结果在我不配的自我否定中一次次压抑真实的渴望。自我决定理论就指出，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是驱动我们健康行为和幸福感的核心内在动机，而这当中自主感也就是按照自我意志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尤为重要。当我们习惯性的把对自己的承诺无限期的延迟，本质上是在持续的剥夺满足自我需求的自主权，这种以后再兑现的思维模式会吞噬掉我们体验生活的原始生命力。那些本来该充满期待和活力的愿望，在一次又一次被自己放鸽子之后，最终沦为永远待完成的

那慢慢的自我预期不断的下拉，你的潜意识就会认定反正我也做不到，最终彻底丧失开始的动力。那第三点就是内心秩序的崩解，陷入失控感和焦虑的漩涡。持续的自我失信记录会悄然地改写自我认知，刚开始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是暂时没有做到，但久而久之你会开始认定自己是个不靠谱的没有用的人，而这份内疚和自我攻击会严重地侵蚀自尊，导致强烈的失控感和弥漫性的焦虑。那个被你反复放鸽子的内在小孩会感到愤怒和受伤。你说好这个月要看完一本书，结果书都没打开，你又欺骗我。你说好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休息，又做不到，你一点都不重视我。你说好不要熬夜刷视频，结果还是报复性的不睡觉，你根本就不在意我的健康。而这种内在关系的破裂必然会让人失去稳定的价值根基，于是你只能一次又一次的依赖外部的反馈，从而陷入到更深的脆弱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

0: 相信自己的承诺，每天都在哄骗自己和厌弃自己当中沉浮，活成了一个空心人。
1: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真正重要的不是永远向上推石头，而是在每个动作中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份确认始于对自己的诚实和守约，因此请像尊重他人的承诺一样珍视你对自己许下的每一个诺言。那我们要如何来修复破损的自我契约呢？如何重建内在的安全感呢？首先，建立自我价值的核心地位，把时间和精力

力优先支付给自己。比如说你可以列一张你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的清单，明确的把自己的需求放在优先级最高的那个位置上，每天或者每周留出固定的不可侵犯的自我时间，用于兑现对自己的小承诺，比如阅读、运动、旅行等等。练习对自己说，我的感受和我的需要是最重要的。《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说财富自由的第一步是先学会支付自己。有一部分人每天都在优先支付别人的钱，还贷、付账单等等等等，往往最后存下来的钱是寥寥无几。而另外一部分人会拿出部分钱放入自己的资产项，让钱为自己工作。前者是用自己的钱丰富了别人的腰包，后者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还实现了钱生钱。那同样的道理，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我们也要学会先支付给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将他人的需求置于首位，这样才能够积累出真正的心理财富。那第二个重建内在安全感的办法，就是把大目标拆解成最小的几乎是不可能失败的行动单元，激活自我效能感。这一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比如把减肥十斤变成今天晚饭后散步5分钟，把读100本书变成翻开书读1页，每天践行5分钟法则，告诉自己这件事我只做5分钟就好。自我效能感理论就表明，成功的直接经验是提升效能感的关键。微小的行动能降低启动的难度，大大增加成功的概率，逐步积累我能做到的证据。就像是米歇尔奥巴马在《成为》这本书当中分享的，他在做第一夫人的时候，每天要处理上100封的邮件，安排各类行程，但是他会告诉自己先开始5分钟，而一旦开始了，你就会慢慢的自动的进入那个状态，行动的惯性会拉动着你走得更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3: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金，原收玉粒味全平。
1: 民间视玉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3: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1: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来说重建内在安全感的第三个办法，就是真诚地肯定自己，重塑内在的信念系统。认知行为疗法强调，积极的自我对话能够直接对抗由于反复失信所形成的消极自我认知，比如我不行、我不值得信任等等。所以每次成功兑现自己的小承诺，无论多小，都要真诚地认可自己，对自己说，看，我说到做到了，我值得被自己信任，我又一次证明了我的靠谱。就像

纳瓦尔宝典这本书当中提到的，生活中所有的回报，无论是财富、人际关系、爱情、健康、活动还是习惯，都来自复利。每一次微小的自我肯定，都是让你在对自己的信任不断地产生复利，久而久之，你会亲眼地见证那个说到做到的自己是那么的有力量，再也不会轻易地放自己的鸽子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

0: 却是我的单曲循环。
1: 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名利无情，当红小生换了一茬又一茬，江山代有才人出，最恒久富裕的永远是人格的留香。高手过招，比到最后刀法高下早已无碍，最要紧的是境界。这一点正当红的局中人们又有几人能知能行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听曾经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的故事。许多年轻人知道黎明是通过电影《梅兰芳》，其实早在电影开拍的十年前，陈凯歌和黎明就曾经谋面商谈合作。1997年，在香港的一家饭店内，坐在当时已是大导演的陈凯歌身边，31岁的黎明心中很是紧张。十年之后，黎明接到陈凯歌的电话，就直接飞到北京面谈了3个小时。聊完人物形象、角色性格，陈凯歌只说：“你等我第二通电话。”2007年12月，还在美国开演唱会的黎明接到了佳音：“你再来北京一趟，我们试妆。”陈凯歌对于黎明很满意，但是还需要投资方和梅兰芳家族的点头。这时的黎明不同于十年前的紧张了，只是开心地说：“看缘分吧。”不久之后，陈凯歌打电话给黎明说：“咱们的缘分到了，你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剧本我很快给你。拍戏现场有什么事情，假如觉得是困难的，就躺在导演的肩膀上。”听完这句话，黎明感到非常有安全感。他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叫一个男人躺在肩膀上。”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对于拍电影，陈凯歌是很有决断力的，他要所有人就活在这个电影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梅兰芳之子梅葆玖负责把黎明打造成为梅先生。梅老生前的生活习惯，梅兰芳如何走路，双手如何摆放，都成了黎明的课题。之前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京剧的黎明，整日里想着怎么把腕子练得更软一些。但是对于到底如何饰演梅兰芳，他的心中总是觉得不得法门，除了苦练，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在准备这部戏的日子里，黎明11点钟开始上学，一直到下午6点钟放学，每天都如此。一天，京剧的学习结束之后，老师要他去光华长安大戏院看梅兰芳的舞台剧。在黑暗角落的观众席中，黎明几度屏息，受到剧中人物命运的感染，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位出生于北京、成名于香港的华语天王，一下子被中国传统艺术舞台的魅力所击中。在那晚，他终于感知到什么是2-3部万水千山、5-6人千军万马的京剧魅力。结合梅兰芳先生的曲折生平，他更了解了舞台上弹指一挥、拈花一笑的分量，如有千军。那时起，黎明逐渐找到感觉，浮沉于演艺星光的黎明和饱尝梨园荣辱的梅兰芳隔空相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

0: 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2: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3: 是灵犀香。
2: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4: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2: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5: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2: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6: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正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2: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3: 爬过了
2: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2007年的大年三十，梅兰芳剧组几百号人一起吃年夜饭，陈凯歌包饺子，摄像拿着擀面杖擀皮，陈红负责把花生放在里面，派给黎明的活儿是去剥蒜。在电影中，黎明和章子怡有12场对手戏，当时的章子怡进组的时候俨然一个沉浸甜蜜爱情中的小女生，黎明觉得这个女人整个很亮很发光。比黎明小个几岁的孙红雷则会时不时地请大家吃老北京糖葫芦。这是黎明第一次这么长久地在北京拍戏，阔别许久却又十分熟悉的环境让黎明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在北京生活的点滴。1966年，黎明在北京出生，红墙瓦屋和狭窄的胡同，大人身上蓝蓝绿绿的衣服都牢牢地印在黎明。

移民的记忆当中。冬天的北京，空气中弥漫着烧煤的味道，黎明偶尔在灰蒙蒙的天色下跑出去，和大四合院里30几户人家的孩子玩耍，听听邻居叔叔拉拉二胡。在60年代的北京，黎明的家庭一个礼拜已经能吃上2顿饺子，一顿猪肉。姥姥会给黎明买冰糖葫芦和酸奶，爸爸有时候晚上还会带他去吃炉火烧。时间进入到70年代，4岁的黎明跟随父母一起前往香港。刚去香港的时候，他既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粤语，受欺负是难免的事情。老师为了显得重视他，让他当行长，负责收那一行座位同学的功课。但是每到收作业时，总有调皮的孩子想拿现成的去抄，黎明每次都不同意。放学后他就被人打，第二天他把情况上报，老师训斥了其他同学，而当天放学之后他又再次被打。知悉情况的老师很心疼，依然嘱咐黎明，你继续做你觉得对的事情。除了语言的问题，黎明的个头也是被欺负的原因。在学校里，学生们找乐子的方式总是无奇不有，很多时候无茬可找，高个子的校霸便让两个矮个子的打一架，黎明总是被选中，他也总是打输的那一个，打输了便不能回家，以至于黎明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懂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那也是黎明的粤语水平进步最快的一段日子，课堂上学不到的粤语脏话，在频频挨打的时候他竟能脱口而出了。黎明一生少有窘迫的时刻，在英国读中学期间，3个月的生活费是50英镑，约合当时人民币600多元。要知道，80-90年代中国城市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才不过40元而已。黎明还曾因为学校不能每日洗澡而和一位马来西亚富二代合计搬出去住，在校外租了一套房子，只为了保持干净的生活习惯。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从来没有真正为钱发过愁的黎明，在刚迈入成年时遇到了难关。那时候父亲的生意走下坡路，家境受到极大的影响，黎明想干脆不读书了，回香港做事。那一年暑假，黎明回到了香港。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已经出落成大小伙子的黎明，不再是那个受欺负的小矮个儿，随随便便站在街边等个巴士，出类拔萃的外形都让他显得格外惹眼。片约就这样找上了这个俊俏的年轻人。黎明感叹，这个世界上果然真的有星探这回事儿。我就站在马路上也会有人找我演戏，第一次试镜他就赚了300块。逐渐接触到更多演艺机会，黎明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与此同时，为了尽早独立，他还做着无线电话手机大哥大的推销员。事实上，推销手机成了黎明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卖一部手机的利润有500，在餐厅酒廊唱一小时歌才有300。忙着赚钱的黎明无暇细想，一边父亲催着他回英国完成学业，而为了留在香港，黎明向父亲立下军令状，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拿下名次就留下，否则就回英国念书。1986年，黎明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了季军，随后顺利签约了香港无线电台。外形无疑是黎明当时最出挑的优势。那一年新秀歌唱比赛的评审之一是作家林叶妮小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

0: 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是四大天王的天下，从商场到发廊，所放的都是他们的歌。媒体用歌神来形容张学友，用舞王来形容郭富城，综合王来形容刘德华，唯独黎明用了文艺二字作为标签。这是除了技能点之外的概括，凸显了黎明的独特格调。也有人因此认为黎明是硬实力不行，所以搞了个花头。但实际上，黎明无论在歌曲还是影视上的成就都是有证可查的。1990年，歌坛巨星谭咏麟宣布不再接受任何音乐类的奖项。谭咏麟所在的宝丽金唱片正需要一个新人，而黎明抓住了这个机会。1990年，他推出了《相逢在雨中》。

沉稳的嗓音加上忧郁的样貌，歌手黎明在瞬间吸引了无数粉丝。他凭借这首歌囊括了那一年香港乐坛几乎所有的新人奖，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银奖，年度叱咤乐坛全香港播放率最高生力军男歌手银奖，年度 TVB 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金奖，是爱是缘获得了当年 IFPI 全年最佳销量大碟，为黎明的乐坛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1992年，黎明举行了2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并且在香港红馆连开10场，整个港岛为之倾倒。央视还报道了他到北京开演唱会的盛况，而此前央视从未报道过类似的新闻。工作量大到惊人的黎明，瘦得两侧的脸颊都凹陷了进去。此时的黎明可谓是神话般的存在，影响力遍及海外，甚至韩国总统在演讲时都提及黎明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演艺明星。他还是90年代第一个在越南开演唱会的华人。1996年，黎明与音乐人雷颂德合作推出了《情深说话未曾讲》，搭配广告强力播送下获得了广大共鸣，为黎明的演艺生涯再创高峰。在90年代，人们把张学友称为歌神，但是如今少有人提的是，在90年代，黎明曾经2夺最受欢迎男歌手奖，4次获得代表香港乐坛全年最高奖项的劲歌金曲金奖。

0: 声，单曲循环。除了在音乐方面，他在影视方面同样声名显赫。因新秀歌唱比赛而踏入演艺圈的黎明，在发行唱片的空档里开始尝试戏剧的演出，起初并没有很亮眼的成绩，还因为传出爱迟到和耍大牌的不利流言，使得黎明遭受到无线电视台的雪藏。于是他又去到台湾发展，饰演了《风云时代》中温柔帅气的郭律师。凭借这一角色，黎明一跃成为台湾的当红小生。此时的 TVB 敏锐地看到了黎明未来爆火的潜力，于是又邀请他回来发展。重回香港，黎明的第一部剧就是《人在边缘》，他和著名的戏骨刘青云搭戏。此剧播出之后就获得了年度收视冠军，剧中深情浪子的形象深植人心，也为他打开了广泛的知名度，黎明成功晋升为新一代的男神。1996年，黎明接拍由陈可辛导演的爱情电影《甜蜜蜜》，饰演一位由大陆赴香港发展的憨厚青年，平实而生活化的演技让观众耳目一新。其后在《玻璃之城》中，黎明成功地诠释了一位徘徊在理想和爱情之间的香港大学生。这两部突出的代表作让黎明获得了诸多电影节的影帝提名的肯定，这也证明了黎明在歌唱之外拥有的演技才能。《甜蜜蜜》上映之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2002年，黎明更是凭借惊悚电影《三更之回家》拿到最佳男主角，成为四大天王中最年轻的影帝。1999年，黎明一连举行了23场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的最后一场，33岁的他当场宣布了令香港乐坛震惊的消息，他将退出香港乐坛竞逐奖项，不再参与任何颁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4: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金，原收玉粒味全平。
3: 民间视玉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7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4: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宜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3: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

0: 以上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和他的歌。作为上世纪顶流的男偶像，黎明的影响力从来不局限于娱乐圈。从1990年开始，连续两年获得电视剧全年收视冠军、唱片全年销量冠军的黎明，已经积累了超高的人气。从那时起，他就很注重将自己的个人影响力转化为对慈善的助力。1999年，黎明为了慈善筹款，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高难度的绝活表演，用脖子拧钢筋。在现场数百名观众和企业家的注视下，这个正当红的小生一把将钢筋逆时针缠绕在自己的脖子上，憋红了脸的黎明依然努力保持着微笑，旁边的小伙伴吓得不行，赶紧帮他解开。拧完钢筋之后，他的脖子上、领口上全是黑色的油污，他拿起毛巾随意擦了擦，期间依然热络地接着主持人的话。他很清楚，他正在一个慈善募捐活动上，他必须保持状态。还没喘口气，一个富商上台说，如果黎明可以用喉咙顶完钢筋，他就再多捐10万。黎明满口答应，直接拿起钢筋对准自己的喉咙。电视台方面清楚这一动作的危险性，当黎明开始做这一动作时，屏幕上陡然出现了大号荧光色的提醒字样，观众切勿模仿。任谁也知道，一旦有任何闪失，这一动作都会葬送黎明的整个职业生涯，甚至危及生命。好在他完成了。屏息凝神一刹那，黎明用喉咙位置将笔直的钢筋压出曲线。因为他的卖力表演，这一环节一共筹得了45万元善款。那时候的黎明脖子已经通红，主持人赶快让他唱两句，证明一下嗓子没坏。在为了慈善进行绝活表演的刹那，没有人记得他还是那个正在上升期的歌手。完成两项表演之后，只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脸的感动和惊愕。黎明就那么一直穿着脏污的白色卫衣。不同于如今明星往往将做慈善视作重要的公关手段，那个年代的艺人能让人感到是身体力行的尽己所能，有时候甚至会显得不那么体面。1991年华东水灾捐款活动上，黎明本来已经唱完回去拍戏，突然有人多捐50万，让他回来再唱一首《对不起，我爱你》。这是个没什么面子的要求，但是为了能有更多的善款，黎明还是回去了。毫无准备的他到了就得唱。徐克勤是当时的音乐总监，在黎明清唱的过程中，徐克勤逐渐跟上了伴奏，但是他给的 key 明显高了，没时间调整的黎明只能硬着头皮唱，唱到高音部分直接破音。
8: 这个芒果大会演捐出50万啦，在这里我清唱对不起我爱你，好吧。

无关实力，职业歌手都有自己适合的音域，这一场面在很长时间里都被拿来说是黎明实力不足的证据，黎明也从不辩解。但只要知道原委，你就会为黎明那一份纯粹所感动。从来没有天然完美的表演，艺人登台最重要的是彩排，最害怕的是变数，因此艺人有权拒绝临时的表演要求。那时他本可以不回去，可是在慈善方面，他从来就是凭着一腔真诚，少有顾虑。1992年，黎明将四场北京演唱会的收入所得1500万全部捐出。不久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首位华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爱心大使。此前能够获得殊荣的大多数是世界上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演艺人士，黎明能够跻身其中，令全香港人士都倍感自豪。他欣喜地接受了这个年薪1美金的神圣职位，并且很快进入角色，开始履行他的职务。随后黎明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发起消除脊髓灰质炎计划，并捐掉演唱会的多数收入，用3年时间筹集了350万美元善款，用于为8000万中国儿童购买小儿麻痹症糖丸疫苗。6年后，联合国宣布我国为无脊髓灰质炎状态，他也因此创下了慈善获益人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并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临时级护照。手持联合国红色护照，他可以免签进入加入联合国的任意国家，特享外交豁免权。1995年，黎明累计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得善款超过3600万。一年后，黎明再次获邀成为联合国首位儿童基金会国际青年特使。作为大使，他多次前往世界落后地区探访，将卢旺达瘟疫肆虐、巴西铜器、东帝汶海啸灾民的信息传到全世界，奔走呼吁筹募善款。在遍地尸骸的卢旺达，黎明是基金会所有特使和工作人员中唯一一个走完全部帐篷的人。他将惨烈的影像记录下来，通过图片展览和电视节目展示给公众，以唤起各界人士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儿童的关注。2002年，黎明和安吉丽娜·朱莉、罗杰·摩尔等大使一起在联合国总部参加儿基会国际会议和论坛，成为唯一一位获得联合国秘书长亲自会见的华人明星。30年来，无论爆红时还是退隐期，对于做慈善这件事，黎明从不休假。不怕被人说沽名钓誉，也不怕默默行善无人知晓，他只关注是否能让公益活动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做一些实事。只要能够达到慈善目的，他乐于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2008年汶川大地震，举国悲痛。黎明当时身在美国，没能第一时间参加香港演艺界的赈灾活动。火速返港后，他便联络好友一起为汶川地震灾区制作爱心唱片，并将义卖筹款所得的9000万元全数捐出。为了支持香港公益金的各项活动，黎明总是无条件地配合各种慈善策划，跑步、游泳、赛车、点心义卖、陪老奶奶复健、义务洗车，甚至有黎明48小时海陆空这种项目。偶尔帅气出场唱歌，画面的右上角总是写着捐款热线。2019年公益金万众同心50年筹款节目上，已经53岁的黎明依然参与了跑100层楼梯挑战，最后一共筹得了善款310万元。也是在2019年，黎明第三次获得香港政府颁发的银紫荆勋章，四大天王里仅此一位3度授勋，以表彰他在过去25年来的公益贡献。他在慈善方面的长久关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各界的审视。一直以来，相较于他的行动，相应的报道并不多。知道内情的主持人在节目上稍微多说几句，他会打岔。台湾综艺界大哥张飞一直很喜欢黎明，每次想给他递话，让他主动讲讲公益的成绩，黎明都说，你不要再讲了。正如梅葆玖先生所说，黎明是一个很大方的人，落落光明。央视的一档音乐性节目甚至专门评价黎明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天王也好，影帝也罢，万千荣誉皆是观众厚爱，而更大的影响力就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无比爱惜与

毛，只为了需要的时候依然以最佳的面貌出现，尽到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本分。此前林明在节目上表示，自己演戏一般，唱歌一般，当年一般，到现在也是一般，并且感慨现在的很多年轻演员假如早20年出生也可以做天王。历经娱乐圈几十年的沉浮，黎明的确有资格这样说，但是旁观者清楚，这更多的是黎明对命运的达观和习惯性的自谦。名利无情，当红小生一茬一茬的换，江山代有才人出，最恒久富裕的永远是人格的留香。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黎明的那些往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

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 1059主播甄选 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 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 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 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0: 1059主播甄选， 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 1059主播甄选 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

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

0: 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它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5: 是灵犀香。
3: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5: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3: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6: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3: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7: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正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3: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

Meet me. Catch it.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2: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1: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2: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宜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1: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左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闻到了处暑的味道吗？
6: 是灵犀香。
5: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6: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5: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7: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

0: 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2: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问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1: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2: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除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1: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有多少被遗忘了的记忆又在被重新想起，只是我们都已经早有了距离。多少结局是早已经写好的，只是等待有人去演绎。就像风筝永远是连着线，你仰望天空，触手可及的湛蓝。同样的剧本，明年也许又是下一届演员。杨佩安带来的这首《故事未完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一直向前追逐着模糊的地平线，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忘了自己的出发点。谁还能记得在时间面前我们无助得那么可怜，只好许下一生的诺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夏季里碎了一地的阳光在慢慢的滋长，只想踮起脚眺望遥远的远方，却不知道失去的岁月里我们将什么遗忘。好像记忆里只有风还在回响，卡其社带来的日光清晨。

0: 走，
1: 跌落到了另一番境地里。杜家的独生子杜小康失学了，只好跟着父亲去放鸭，把分得清楚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曹文轩《草房子》当中感人至深的篇章《孤独之旅》。故事讲述了少年杜小

0: 康因家道中落，被迫辍学，跟随父亲去芦苇荡放鸭，在孤独与自然的考验中完成心灵蜕变的历程。曹文轩用诗意的笔触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成长往往始于被迫离开舒适区。杜小康在荒芜的芦苇荡里用孤独做舟，以苦难为桨，最终抵达了内心的彼岸。正如书中那一片金色的草房子，生命的丰饶总在风雨后悄然生长。
1: 月亮从河的东头升上空中时，杜雍和父子俩已经开始吃饭。鸭们十分乖巧，也正是在夜幕下的大水上，他们才忽然觉得自己已成了无家的漂游者了。他们将主人的船团团围住，唯恐自己与这条唯一能使他们感到还有依托的小船分开。他们把嘴插在翅膀里，一副睡觉绝不让主人操心的样子。有时他们会将头从翅膀里拔出，看一眼船上的主人，知道一老一小都还在船上，才又将头重新放回翅膀里。父子俩都不想很快地去睡觉。杜小康想听到声音，牛叫或者狗吠，然而这不可能。杜小康终于有了倦意，躺到船舱里的席子上。以后的几天都是这一天的重复。这一天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才是真正的芦荡，是杜小康从未见过的芦荡。到达这里时已是傍晚，当杜小康一眼望去，看到芦苇如绿色的浪潮直涌到天边时，他害怕了。这是他出门以来第一回真正感到害怕。芦荡如万重大山围住了小船，杜小康有一种永远逃不走了的感觉。他望着父亲，眼中露出了一个孩子的胆怯。父亲显然也是慌张的，但他在儿子面前必须显得镇静。他告诉杜小康，芦苇丛里有芦雁的窝，明天他可以去捡芦雁的蛋。有兔子，这里的兔子毛色与芦苇相似，即使他就在你眼前蹲着，你也未必能一眼发现他。吃完饭，杜小康才稍稍从恐慌中安静下来。这里的气味倒是很好闻的，万顷芦苇，且又是在夏季青森森一片时，空气里满是清香。芦苇丛中还有一种不知名的香草，一缕一缕地掺杂在芦叶的清香里，使杜小康不时地去用劲儿嗅着。水边的芦叶里飞着无数萤火虫，有时它们几十只几百只地聚集在一起，居然能把水面照亮，使杜小康能看见一只水鸟正浮在水面上。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驱除杜小康的恐慌。夜里睡觉时，他紧紧地挨着父亲，迟迟不能入睡。第二天，父子俩登上芦苇滩，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用镰刀割倒一大片芦苇，然后将它们扎成把。忙了整整一天，给鸭们围了一个鸭栏，也为他们自己搭了一个小窝棚。从此他们将以这里为家，在这一带放鸭，直到来年春天。
0: 这篇文字如今也被收录在中学课本中，我不知道现如今初中的孩子能否体会到文中杜小康的那一份孤独感。 反正我当年读的时候是莫名的心疼，那时候就想着如果能穿越到书里，我替他放鸭子去，让他去上学吧。这其实是阅读带给我们的一份细腻的情怀和敏感的共情力。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教授的文章影响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可是他曾经说过，在面对自己处于青春期的儿子时，他和普通家长一样，经历过崩溃，经历过自责，然后他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就是发现孩子身上的美好，并且哄着孩子长大。不知道这个暑假您和自己的孩子相处得愉快吗？在曾经那些我们以为漫长的暑假里，你是个快乐的小孩子吗？如今我们已经长大，童年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在书籍里找一份童真，用这份童真装点自己的心灵，然后努力去做孩子们的同龄人。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我们的西泠一路与环城北路交汇处的这一侧，您可能还要往 多等待一会儿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二医院的停车场的这个门口，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如果说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在往我们的西泠区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 看到整体上道路上，由于可能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的降雨，所以说虽然说车流量不大，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在我们的西泠一路上行驶时要注意道路可能比较窄，所以说也请您注意啊，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的水月城，在水月城商圈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八里香颂方向呢，可能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下行的通道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的这个路口一直对尾是延伸到了福海路，所以说大家可能要整体上通过这个红绿灯路口呢还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到万达广场，在夷陵大道的这一侧呢，夷陵大道与我们的江海路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新区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目前的排行还算是压力比较大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务新村，也就是石马横路下行坡道之后进入到夷陵大道的这个路口。目前我们在7点37分来看到整体的路面条件，通行的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整体上车流量密度还算是比较大。由于石马横路下行坡道进入到我们的 夷陵大道上的车辆比较大，并且呢同时港窑路又在13码头右转进入到我们的夷陵大道的司机朋友们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在夷陵大道上，目前呢在夷陵大道与福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排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目前在江海路的半幅道路上，从我们的 江海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对尾延伸到了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所以说整条道路上可能车辆比较大，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的影响呢，我们在整条道路上可以发现启停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道路偏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再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的过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排行，但是仍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我们的智喜长江大桥，如果您现在是在智喜长江大桥，在西坝的点军大道出入口这里，其实两边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要请您注意一下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呢今天早上是有一点点降雨的影响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慢行。

0: 是的，首先和第一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以上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早上呢，可能部分地方是落下了一点点小雨啊，不过好像每个区域的情况不太一样啊，所以说今天早上总体一出门都是比较阴沉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可能也是会有所影响啊。因为昨天呢是处暑，今天出伏，两套古老的时间算法呢罕见同步，仿佛也是为我们这个夏天呢画上了一个双重的句号。今天呢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是正式结束了，但是出伏并不意味着立刻就能凉快啊，秋老虎仍然凶猛。这种天气的特征呢，就是早晚可能会稍显凉快一点，但是午后呢则延续高温。未来几天的宜昌的最高气温呢仍是30摄氏度以上，而宜昌城区未来几天呢也是会有降雨发生，特别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会有阵雨，中部及南部局部中到大雨，而且呢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东部南部中到大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今天夜间一直是到24号，也就是明天啊，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呢会有阵风5到7级。同时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高温天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所以请大家呢要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如果说像遇到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呢，咱们要尽快的远离这种空旷地带啊和高地，不要在大树下过多的停留，要迅速到室内来进行躲避。所以大家这两天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会有一些变化啊，时不时今儿早上你看就降下了这个雨水，不过好在是没有大部地区的一个降雨过程，对大家的出行影响也不是很大。但是周一的早高峰路面上的出行总会是车流量多一点啊，所以大家路面上有任何的通行情况也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那今天早上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和我们今天早上出门的状态有关，是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比昨天会懒了一点儿、啊、
1: 是的，特别是在周一我就发现明显我周一早上起床就要比周二到周五要晚一些了。
0: 嗯，
1: 就总觉得好像再多睡一分钟吧，可能一分钟我就感觉休息的又还可以一点了，但是其实不是的。我发现无论什么时候起都还是周一相对于周二到周五都会困很多。
0: 为什么会懒呢？因为其实可能周末的时候你可以一整天，说夸张点啊，一整天都离不开你的床。
1: 是的，
0: 早上醒了先摸到手机点个外卖，外卖到了勉强起来吃一口，吃完可以继续躺着刷视频看剧，好像一天就这么过了啊。虽然我不对号入座是谁，但是说的是不是你吧
1: 可能也不是我，这周末还是干了点事儿的、哦、但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只算宅吧、
0: 嗯、
1: 宅跟我们今天所聊的人到底能够懒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宅和懒还是有一点区别，
0: 还有区别。好，那我再举个例子吧，
1: 是
0: 就是有人因为懒得洗头可能出门就戴帽子了，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你戴帽子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1: 是的，为什么呢？
0: 你今早没做发型吗？没做发型吗？
1: 那没有做，我已经好小时候才做吧现在就长大了感觉都不在意这方面。
0: 是因为今天早上发型不够帅气所以得戴个帽子是吧？
1: 不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发现这个头型有点太过于服帖了，所以我觉得戴着可能更好、
0: 这个欧欧特的就是今天有个帽子的搭配，对吧？
1: 是小亮点吧，我觉得是一种。
0: 还有人会因为懒得挑衣服，就买了7件一模一样的 T 恤，说我周一到周天轮着穿。懒得打字，所以回消息永远是语音，要么就是一个字啊。
1: 哎，我这发现就是好像这今天说的这三点好像都跟我是差不多的呀。
0: 怎么你就自己对号入座了是吧？
1: 对，我又要反思了，我要开始自省了。
0: 其实有时候懒呢，不仅是这个体力上的懒，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心理上的懒惰，就是什么都不想动啊，什么都不想深想啊，连情绪都懒得给。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都有经常会说到两个字，就是懒得啊。
1: 嗯，
0: 哎，这事我懒得做了啊，这事我懒得看了，哎，这个东西我也懒得吃了。
1: 是的，还有一个，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发现每次我们在沙发上一躺，我们就可能想着外卖来了，但是我们又要刷刷手机，然后一刷我们就把外卖给忘了，可能一连过了半个多小时啊，一个小时，可能我们最后才会惊醒。
0: 嗯，是的，
1: 点了外卖。
0: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跟懒有关啊，就是一大清早的，可能直戳你的痛点啊。
1: 嗯，
0: 一个人可以懒到什么程度啊？为什么有时候突然就想懒？

0: 等了一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析一下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啊，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能懒到什么程度啊。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期待各位的留言和互动。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8: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0分，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可能双向上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尤其是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或者是从汕头路方向过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可能您还没有进入到下上通道之前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呢，还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可能从7点51分到下个时间段到8点整，在这一段上可能通行的压力都会逐步的增多。而且呢在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后，我们要提醒您的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同样在双向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启停的现象。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呢，继续往三峡大道或者是往广电方向行驶，可能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在下穿通道内部的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小心驾驶。并且呢由于今天早上可能受到点降雨的影响，所以说在双向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在双向上同样的都过了下穿通道之后出来之后再继续往西宁区或者是往广电往三峡大道，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上，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我们要提醒您的是，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这里，您想要继续往宜化大厦或者是往赤喜长江大桥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路口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可能大家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是7点52分，可能城区的各个道路上通行压力都还 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各位提醒您的是小心慢行，注意把握行车距离。我们关注一下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可能从华翔方向过来的来车呢比较少，但是如果您是从二院从我们的体育场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您会发现整体上车流量比较多。目前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华翔方向行驶，

0: 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这个点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我们在下行的时候由于今天早上受了点降雨的影响，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体育场路过来之后，在我们整体的体育场路与西林二路的交汇处，与我们的体一道 体育场路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上可能上行以及下坡的这些道路比较多，一定要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小心慢行。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在万达广场，目前呢在万达广场，如果您是在宜林大道上，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这里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目前队尾是已经由往我们港阳路与宜林大道交汇处延伸的这个趋势，并且整体来看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的。如果您是在 这个路口继续往新局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段大概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起停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现在是在江海路上，从右转进入到江海路之后，想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同样在半幅道路上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注意在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在我们的北山坡转盘这里，在北山坡转盘这里 可能由于我们的胜利三路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车流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可能汇聚的压力也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善治宜昌。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峡江回响，善治有声，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善治宜昌，与宜昌共前行。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
2: 今年3月初，初到宜昌城区务工的李富鹏成为了一名京东秒送骑手，初来乍到，住下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找到了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中心工作人员秦素素。
3: 今年3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小哥想入职京东外卖，然后同时他有租房的需求，恰巧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小公寓刚刚完工了，然后我们就顺利推荐他去入住了。
2: 就这样，李富鹏成为了公寓的首位入住者，公寓里空调、共享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京东秒送骑手李富鹏，
3: 当时简单收了衣服啊，就过来了，入住了。反正房子很便宜啊，很新啊，一个月5000块钱嘛。
2: 眼下，在西林区已经有南苑、北苑、西坝街道3座小哥公寓建成开放，百余位小哥入住。今年底，城区西林、云集、东苑、夜明珠、港窑、五家乡等6个街道的小哥公寓也将投入使用。西林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葛艳玲，
4: 在小哥工作、生活 高度集中的这些地方来建设小哥公寓，在定价方面呢，也是按照公益为先、低价普惠的这个原则，让小哥们住得好、住得省。
2: 李富鹏找房的结果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其中的机缘巧合源于一张日益完善的保障网络。 今年我市创新发展大会明确提出，着力打造小哥友好城市， 突出理念、场景、服务、成长、生活、智力6个友好，进一步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8月底，五家岗区新就业群体综合服务中心将投入运营，为方便快递小哥接单，服务中心选址在城区中南路与中南一路交汇处，毗邻核心商圈，总面积达到1380平方米。
5: 除了综合服务，还集纳了党群活动、心理咨询、图书阅览、共享会议室等多种功能。五家岗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李晓云：
6: 我们就是想聚焦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各类需求，把它考虑得更充分、更完善一点，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还有我们的服务内容，就是让我们的小哥友好城市更友好。
2: 目前全市已建成友好小区1431个，友好楼宇商圈43个，新增友好泊位4100余个。聚焦吃饭难，全市59家小哥食堂提供错峰就餐专属折扣。 聚焦商部企业。

0: 我市启动新业态职业伤害国家级试点，目前参保人数已达 7.9 万。聚焦办证难，我市多部门联合上线网约配送员健康证体检平台，起手线上预约就近体检，费用由政府全额承担。聚焦假期子女看护难，全市476个爱心托管班免费服务新就业群体子女，让小哥们跑单更加安心。外卖小哥于俊，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是被注视到了，被很多被放在心上了，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有爱。
0: 安下心才能真的安下身，打造小哥友好城市不止于有，更追求优，一系列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彰显着城市治理的细腻用心。十多万新就业群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让每一位奋斗者被看见、被善待，正是善治宜昌最生动的注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好，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周一早高峰的出行情况。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我们可以发现，相较于上一个时间节点，相较于7点45分，整体上通行压力是明显大了很多的。目前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或者是从汕头路过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您可以发现我们队尾是已经延伸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并且目前来看呢，整体上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您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而在下穿通道内部呢，我们可以同样发现整体上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整体的车速比较平稳，启停现象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您在过了我们下穿通道之后，在双向上，您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再继续往西宁区方向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过了下穿通道之后，路上就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呢，在队尾是已经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附近的路面上，上到我们的辅路，在这一条路上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队尾是在CBD 恒基国际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目前我们来看辅路与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是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的，但是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辅路上的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关注完了西宁二路快速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目前的从华翔方向过来的车流量明显增多了，如果您现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进入到体育场路，再往绿萝路方向行驶呢，从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一直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延伸到了丽城酒店的门口，并且通行的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要往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或者是往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方向行驶呢，目前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队尾跟我们的7点45分跟大家说的一样，是排到了我们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再来关注到城区的其他路口，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在万达广场。目前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万达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往御景民宅方向行驶呢，可能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可以关注到的是，如果您是在这两个路口的红绿灯这里，在红绿灯路口处，可能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目前在沿江大道与万达路的交汇处，沿江大道与我们的港沙路的交汇处，在这两个交汇处呢，通行的条件是比较 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目前